而且真的非常非常的张宇，很张宇。然后他就说很简单，他就在头脑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人哦，就是在他的这个头脑当中有这么一个影像，就是这个人就让他感到非常非常的珍惜和心疼。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张宇也好，还是像很多的一些就是咬字非常非常重的一些就是苦情歌手，他们的歌好像就很适合在一片狭窄的角落，然后帮你去放大放空，然后让你去体会一种虚无的痛感。所以很多人说就是你只有经历过那份痛，你才能够真正去体会啊。所以很多人都在讲说在他们的歌声当中可以为自己找来一丝慰藉，一种解脱，还有一些安慰。今天我们来去此刻这首歌来去分享，就是这些唱歌咬字很重，然后呢也会有这个浓厚颤音的这样的一些歌手啊，他们有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那种需要就是咬牙，甚至要有一点点这种就是下巴要往前兜的那样的一种那种痛苦感，你不妨可以试试看啊，好像你似乎也能够摸索到一些些的窍门，但是真正能够识得那三味真火，恐怕还真的是要详细解读和套用你现实情感当中，把这些歌词都通通装到你的心里。

此刻这首歌来自王杰的《安妮》。这样的一个季节啊，今天进入到的是农历的五月啊，也是叫毒五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小心，就是要调理好自己的健康，然后呢要很好的就是帮助自己怎么讲，就是去除寒湿啊，晚上呢要早点睡觉啊，所以我们还是说啊，就是不要去熬夜就能够听到的动听的情歌，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啊，神清气爽，然后去走走路啊，然后去吃一吃啊一顿认真的早餐啊。那因为呢长期的睡眠不足会减少我们大脑的毒素清除啊，导致灰质体质减少，影响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情绪调节，也很容易加速大脑的衰老。所以你每天你早上早饭的时候你试试看，来一杯让身体营养大脑补充补充营养的瑞麟神经酸的羊奶哦。我们现在要给到大家的呢是原价299一盒的，现在是大促299买一盒送一盒之外，还有一罐价值300多的初乳羊奶是免费送的，买的多送的多。如果想要端午送人呢，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买六送六啊，初乳羊奶不是送六罐，而是送10罐的力度啊，力度超级大，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啊，直接跟客服去下单，或者是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这次的大促呢是花普通奶的钱就能够喝到强化身体营养还能够补充大脑营养的好羊奶哦，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景啊。再来听到的同样是这个兜下巴还有咬牙切齿唱歌的这个同款啊，我们听到是周华健，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唱歌的时候是不是咬着牙然后还有点兜下巴，真的爱你啊。

0: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109，40071061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裤又紧，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想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叫做所谓求真务实啊，我在想说你自己是个什么水平，你自己有几斤几两，别动不动就是要去实现什么什么自由。所以我说啊，别总是急着去翻那堵墙，对吧？把自己修炼好了，你先去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有一个在墙外达到实现自由生存的翅膀。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你不如就在现有的笼子里面把这羽翼啊练得更加丰满一点。所以不是说嘛，现在就是存量时代，我们还是好好的把自己手上的这些能力好好的去攒一攒，存一存。然后呢，对于更多的一些没有准备好的人，尤其是比如说新毕业的一届同学，这刚刚一毕业想要出去找工作，这个找不着那个找不着，或者是不想去看老板脸色，直接一生气回家跟爸妈说我要自己开业啊，我要自己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做个工作室。天哪，现在千万你没准备好的情况下，不能随便轻易砸钱去给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去投资，去做一个所谓的自由职业者。那可真的是等于说是所有的好不容易存点钱都打了水漂啊。就像我这个发型师多少钱啊，就都通通打了水漂。现在还是又回到这个别人开的发型店，老老实实的去做一个发型

哎呀，今天是正儿八经的进入到的是读五月啊，很多好朋友都在我说啥啥啥，对吧？啥是什么读五月啊？我们还是要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解释啊，就是进入到的这个农历的这个五月啊，我们很多的好朋友还是要好好小心，就是要给自己一份就是重点的保护和保养。嗯，进入农历五月呢，也正好是石榴花开的正盛的时节，也是来到了仲夏时节啊。这个时候呢，所谓天地的阳气啊，达到一年当中的鼎盛的状态，随后呢就开始逐渐的转衰啊，阴气萌生，就是这种叫做阳极生阴的转变，就让这个阴阳之气啊竞争的非常非常的激烈，而这个外界环境的波动呢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内在的平衡，所以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在这个时节出现了，什么长包啊，长痘啊，对吧？各种不舒服啊，也都是纷纷来到了。所以这个读五月啊，我们知道有这个湿邪啊，就是暑热湿气比较高，还有包括各类蚊蝇啊、蛇虫啊、病原微生物滋生啊，都是就是到达啊，五月到天气热，五毒行不安宁啊，所以这种季节啊，它就是首先就是导致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出现了负担，人体呢比较容易出现身体困顿、精神萎靡、肠胃不舒服，还会诱发湿疹、皮炎等等各种问题。然后如果是暑邪来了，心烦暴躁，对吧？失眠多梦。寒邪如果要是侵扰的话，也会非常容易导致我们腹痛、腹泻啊，手脚冰凉，还有我们的女同胞例假期不舒服。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嘛，就是要搞点艾灸，对吧？去给自己熏一熏。这个艾草呢是纯阳之物啊，很多的好朋友都直接给自己这个天搞一点这个艾草。你如果要是艾草熏啊，你觉得不方便，而且可能一个星期要去到这个养生的地方去做三次这个熏艾的话不方便，也可以用艾草去泡泡澡或者是泡泡脚哦，对吧？就是在这个农历的五月，就是用艾灸的力量来扶正去邪哦，扶正去邪。你这个包括像后背啊、我们的大椎啊、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下肢的承山、昆仑啊、都是重点部位啊、这个足三里啊、都是需要我们很好的去给自己做一个养护。当然了，这个湿邪之气啊，如果要是侵扰到我们身体的话，很多的好朋友都会觉得说，就是身体每天

就像灌了铅一样，脑子也像蒙了一层沙，怎么好像都睡不醒啊。所以很多的好朋友都是给自己各种各样的想要去除湿。我呢，我自己用的是这款，就是茯苓山药膏。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一个方子啊，是省中医院出的啊，就是名医堂他们出的，就是省中医院的名医孙逸秋教授的方子。你平时要去挂孙大夫的号要150块钱。他这张方子呢是十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温和不伤症，里面包括了茯苓山药甘草鸡内金，帮你健脾和胃，养好脾胃这个运化中心，对吧，你就不容易湿气堆在身上了啊，肚皮呢也不会那么鼓鼓的了。他再用砂仁、陈皮、生姜化湿行气，麦芽、山楂、鸡内金解决消化不良，还配合了山药、甘草、蜂蜜调中补虚，一边排湿一边补气啊。所以呢，就是早晚一条包啊，它是一条一条的，就是封装好的，你直接一口闷，把它倒到嘴巴里面，像蜜一样也可以，或者是呢，直接就是把它调成水来喝也是很好的。我呢，就是早晚都把它调成水。然后呢去喝，这么一喝啊，你整个人好像就会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它没有什么中药味儿啊，就是口感非常的清甜，很好喝。那所以呢，梅雨季还有包括这个毒五月啊正在进行时，你要给自己的身体来这么一台除湿机啊，一盒7条，日常售价98，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是买4盒子只要199，买4盒子只要199啊。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2个字邓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2个字邓子，发送出去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小助理的二维码了啊，直接添加，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去买到我们的这款茯苓山药膏啊。

今天还给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就是带来一个可以按得住我们这个皮肤啊闹脾气的好物啊。我们很多好朋友呢，到了这个季节，一会儿冒痘对吧，一会儿长这个长那个，上妆呢还会卡粉浮粉，所以呢你需要的就是海蓝之谜浓缩精华。很多的好朋友都说，怪怪，这个东西这么贵哦，平时你说买一个怎么可能啊，想都不想啊。虽然说用起来好，真的是在拍上去之后它吸收快，不黏腻，而且摸起来这个皮肤啊水润又饱满，就是你再上粉底什么的直接开挂，就这皮肤啊干皮用一整天清透服帖哦，就像天生好皮，晚上睡前你也得要涂它哦，非常非常好，第二天起来小脸是又软又嫩哦，早晚都维稳。但是呢平时是珍贵哦，在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500，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跨境美妆狂欢购啊，我们主打一个拍一发二，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9，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9，划下来一瓶还不到500块钱，价格那是真香了。怎么拿到手呢？那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数字999，回复数字999直接来抢啊，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

0: 说到今年的牛皮凉席，真的叫做王者性能，青铜价格，一米五的降到1299，一米八的1599。照我们开会时候说的，今年不买血亏。所以，如果您观望多年还没下手，或者是想要加订自用送人的，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席下单。南京的刘女士说，真的是一用就爱上了，前后买了有五六床了，都是红棕色的，今年想入手大象灰的配新家的装修风格。还有马先生说，这个席子真的是伴随着我家娃长大的，从几岁到现在高中毕业了都。是的，多少家庭都是买了一床又一床，甚至从单身到结婚到生娃到孩子都上初中高中了，都还在用广播里的年年的爆款产品。那今年价格新款只要1000多，这是618大促端午节父亲节联合的大动作，史上以来第一次，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工厂直销才有这个实力，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确保是头层席，皮张皮质放心定，免费配送，不满意直接退。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少开空调省电费，1000出头买牛皮凉席，仅此一次大促机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这是星期一的早上，6月15号，阳光倾城，正式进入到的是农历五月啊，各位小伙伴们，要记得给自己好好的去除除湿啊，排排毒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赶快和我一起喝起来啊，就是茯苓山药膏。嗯。期待着明天早上继续和你不见不散，就在 FM97.5 的阳光倾城。一周好运，好开心，明早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3: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粤语版的《梦中人》。那当年听王菲的这一首歌曲的演唱的唱腔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惊艳的哈。其实她的这个唱腔里面呢，融合到了冰岛的女歌手，包括像这个 Cranberries 当中的女主音歌手 Doris 的这个他们演唱的一些特点，然后融入了王菲天生的这种甜美和空灵的气质。好，我们刚刚听到了《梦中人》之后呢，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来到上午时光，海燕陪伴大家。接下来两个小时哈，每次觉得上午的两个小时过得是特别的快，有没有同感呢？欢迎来到我们的流光飞舞。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可以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啊，很多朋友是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同时会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今天呢，邀请你来晒一晒啊，六月份已经过去一半了，今天已经是6月15号，来晒一晒六月份你拍的夏日里面美好的一个瞬间，晒一晒你的美图哦。欢迎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天，一边来晒图。这里是经典975，海燕和你一路分享夏日之美。六月的美好瞬间，期待你的分享。李健带来的一首歌曲《传奇》。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时光匆匆，六月已经过了一半，但是在夏日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慢下脚步去赏析六月之美啊！说到南京的夏天，哪儿是最有仙气的呢？停那么几秒钟，想一想，我觉得燕雀湖的睡莲真的是当仁不让。坐标就在明孝陵的三号门的外侧哈，不需要入园，但是尽可欣赏这一片莫奈花园般的秘境。这儿的睡莲之美，在于那份与世隔绝的静谧和深邃。当第一缕晨曦透过薄雾的时候，湖面上的睡莲便在倒影当中苏醒了。这个时候，睡莲微张，水雾朦胧，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游客，甚至有一种梦河的感觉。而湖岸那一艘小船呢，就这么静静地停泊在花丛当中，仿佛在诉说着千年前的旧梦，让人恍惚之间不知今夕何夕。就在这一片莫奈花园当中，时不时能够看到那几只黑天鹅带着娃儿游泳，以及野鸭子带着娃儿觅食，别有一番生动的趣味。夏天南京哪里最有仙气？你的答案又是哪儿呢？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也晒一晒你所拍到的六月夏日的美好的那一瞬间。小柯带来的歌曲《遥望》。

刚刚我们听到的小柯带来的一首《遥望》，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精选的好物，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护肤界的修护的王者哈，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精华，你可以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99，立刻可以购买。那618的这个护肤囤货，我觉得精华是硬通货。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修护界的这个修护王者，把5倍的神奇的海洋活性精粹高度的浓缩到了一瓶，那想一想这个营养呢，可是5倍的这个精粹水啊。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海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好，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哈，漫步人生路，我们听到的是90年代我们印象深刻的一首歌，来自于陈明真的一首很应该说是很轻松很松弛的一首背心。好，今天南京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啊，21度到30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1度到31度，后天同样是多云到阴的天气，22度到33

0: 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慢生活和大家一起去找夏日里面很有仙气儿的地方。刚刚说到了南京东郊的燕雀湖，接下来呢，我们到陆河的池山湖湿地公园去走一走，又被称之为是水上森林。

0: 数千株的池杉矗立在水中，形成了一片神秘的水上秘境。当你第一次踏入到这片秘境的时候，千亩水上的森林真的是绿意浓浓，河流交织，水路相见，成片的池杉立在水上，那种深吸一口气都能够闻到的清新气息瞬间就洗刷掉了都市当中的尘埃。而睡莲一定是在这片秘境当中最绚烂的点缀了。最近呢，这个池杉湖湿地呢也举办这个睡莲的品种展哈，有很多的珍稀的睡莲的品种正在开放当中，从迷你型的微型的睡莲，再到硕大无比的亚马逊的王莲，再比如说像精品的耐寒睡莲、澳洲的睡莲、热带的睡莲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品种哈，都会在这个池杉湖的湿地公园当中你能够看得到。色彩的丰富，形态的奇特，绝对是可以开一开眼界，而且会赞叹自然界的神奇。在不同地区都是睡莲，但是形态各异，色彩各异，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流光飞舞。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
0: 张信哲的一首歌，从现在，从开始到现在，
1: 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好，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微风啊，这支组合他们的和音非常的舒服，这首歌名字就叫做《这是一种感觉》，Just a Feeling， 正在流光飞舞。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Breeze 啊这一支组合所带来的 Just a Feeling， 这就是一种感觉。今天975，夏日里美好的感觉你抓住了吗？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今天的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晒一晒在六月里面你所拍的那些美好的夏日瞬间。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3: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2: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4: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人们真的不允许有人还不知道今年的牛皮凉席竟然做到了1299，1米8的也才1599，真的是砍到脚脖子了，而且还是新款雅致的灰色，防粘新工艺，平时再打折会员都要花2980，这次购买两床的了。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看图下单。好的牛皮凉席完全不用费心打理，到了夏天拿出来就能用，出汗大的或者撒上牛奶，宝宝口水零食啥的，这毛巾一擦即可。今年这个价格闭眼入啊，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比去年瑕疵清仓的价格还低。宝妈张女士说，她家宝宝啊，夏天特别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这同小区的朋友就推荐用的我们家的牛皮席，说买了4-5年了，用的特别好。哎，其实我们推荐这床席子都快20年了，你说品质好不好？用这样的透气凉快舒服的席子睡觉， 特别安心，头层水牛皮，天然透气孔，天然的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3倍以上，躺上去瞬间疏散燥热，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真的超值。4007106109，1.5米的1299，1.8米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竟然还要再送蚕丝夏凉被，轻薄透气，贴身不压身，空调房里盖着既保暖又不会觉得热，跟牛皮席在一起简直是夏日必备。4007106109，赶紧打电话，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揽精选"。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啊？这歌名还是有一点绕，不过轻松跳脱，希望给大家带来好情绪。来自暖暖和我们分享在六月份的美好瞬间，你是去了这个绍兴的鲁迅故居，哇，在这个门口拍的

照片很亮丽哦。那在路上给我们的捕捉到的这个美好的瞬间呢，是和家人在一起啊，给爸妈做的一顿饭，和小伙伴相聚啊，自制的乌米饭，都是小美好。确实这些美好的瞬间属于六月，属于在这个季节当中最幸福的瞬间。好，节目中我们听到的爱的主打歌 Eva 萧亚轩，稍后时间继续，在10点钟之后我们的流光飞舞，我是海燕，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好，继续在今天975十点钟之后，欢迎回来。我们听到陈淑桦和陈龙带来的这一首《明明白白我的心》，开始十点钟之后我们的相聚。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不是跟着一起唱的，来自于陈淑桦和陈龙带来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哈。经典歌曲时不时的会出现在我们的经典975。那暑假快要来了啊，这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去哪玩呢？我们在这儿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要去这个皮一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的素溪啤酒龙虾会啊，时间就在7月4号。应该说暑假里面的第一个周末，给大家总结了四大必去的亮点，从下午到晚上，让全家人玩水玩到尽兴。首先呢，素溪它已经焕新上线了，全程玩水来避暑，躺着就能够感受到惬意和快乐。大家可以全程泡在凉丝丝的这个溪水里面，踩着凉水打掼蛋，搓麻将，然后水枪大战啊，水变姿，然后带着娃呢可以摸鱼钓虾砸冰，真的是砸出这个惊喜啊，从头到脚都透着凉快，一点暑气都没有。那是不是已经开始动心了？我还要继续为大家来推荐亮点。第二呢，就是超值的皮皮虾藻鸟荷包，价值599元的皮皮虾藻鸟荷包呢，现在只要99块钱哦。两斤精品龙虾敞开来吃，指定的啤酒畅饮，冰爽过瘾，而且还包含了两张景区的门票，一张精品的酒店住宿券，非周末6折，然后周末的话呢是85折的这样的一个住宿券，能够免这个宠物的清洁费，还送咖啡和小动物的投喂礼。哇，这个专属的编号漂流鸭，包括水枪、荷花扇，还有水气枪、水气球啊，还有包括这个冰感的毛巾，全部都给你备齐了，真正是拎包就能够玩。更有意思的是，每卖一个藻鸟荷包呢，就会捐赠1元给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哦。稍后时间我还会给大家来介绍我们近期推出的音乐种子的助学项目的活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全网爆火的小黄鸭的漂流赛，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当天呢，会有上千只的小黄鸭同时冲进溯溪道，然后挤挤挨挨的顺流而下，非常的治愈，尤其是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买藻鸟荷包就有专属的编号鸭，全播全程你去可以看一看这个直播，来盯紧你手中的这个选手啊，小黄鸭冲过终点呢就能够赢大奖了。最后再给大家总结的一点，就是玩得开心还能够做善事，晚上嗨吃啤这个喝啤酒，然后吃龙虾啊，然后看燃情苏超，然后去享绚烂的烟花。同时呢，我们江苏广播的明星 DJ 还会空降来嗨唱，当晚我们唱歌吧，歌声传爱心种子的这样的一个助学公益直播的打赏，还有现场指定啤酒的销售所得，会全部的捐给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项目。带娃玩一趟呢，还给孩子上一趟生动的爱心课，非常有意义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已经动心了啊，这时候赶紧可以搜一下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开神最右啊，在我们公众号当中呢，下方菜单栏里面神最右最右边去抢一抢藻鸟荷包啊，神最右抢藻鸟荷包。7月4号我们在南京高淳的固城湖水漫城不见不散哦。刚才给大家总结的这几点实在是太让人动心了。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创作才子李荣浩带来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他的一首《太坦白》。经典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6月15号，我们的流光飞舞。

0: 宝妈王女士去年花了800多块钱买了一床乳胶凉席，这入夏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啊，除了发黄之外还一直掉碎屑，提醒大家关注乳胶含量很重要。如果是劣质合成的乳胶，不仅使用年限达不到，还会有刺鼻的味道和甲醛残留。席子界的顶流牛皮席也是如此，没有化学涂层非常的重要。而我们能够确保到这床在广播热销了10几年、20年的牛皮席全部天然皮料，植物鞣制，宝宝都可以放心睡。提醒大家，现在是大促，想要购入的朋友务必抓紧，1米5的1299，1米8的今年做到1599，创下了新低。您可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找到客服来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购买。夏天的凉席一定要选好的，睡得舒爽很重要，尤其是梅雨季三伏天，出汗黏糊糊，闷得床单湿哒哒，干脆一步到位，换一床像凉爽的床单一样的牛皮席，一用几十年没有问题。刘先生刚订了两床，说去年花2000多块钱订的，今年2000多都够买两床的了。对呀，这1米5的才1299，1米8的1599，还有好消息，100%的蚕丝夏凉被送给您了，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一共还不到3000块，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够睡得安稳。想要端午送人的，更是体面大气。4007106109，4007106109，买东西真的是一种智慧。来吧，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流光飞舞。好，今天给大家精选的好物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浓缩的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精华，你赶紧可以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99立刻可以购买啊！夏天皮肤是太容易闹脾气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皮肤的急救好物啊，舒缓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棒的。那么夏天想要稳住皮肤的好状态，这一瓶呢我觉得真的是闭眼冲，但是平时的官网当中的价格50毫升的正装将近要4500，让人望而却步。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那618呢跨境美妆狂欢购给大家带来双重惊喜，即穿底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主打的这个拍一发二啊，到手2瓶50毫升的正装，那么两瓶如果要在这个官网当中买的话要9000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只要999，算下来一瓶500不到，那真的是太划算了。618的商城活动，添加福利官呢还能够再领膨胀券，那么到手的价格会更加的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那么现货是不多的，只有100组，你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99立刻可以抢购哈，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再减5元。那么其实呢我觉得这样的价格其实一年蹲这么一次就可以了，给自己买给朋友送，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价格。关键是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的这个修护啊，真的是修护界的一个王牌王炸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好，如果想要买的话赶紧可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99立刻可以购买。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娴的一首粤语老歌，今天的爱人是谁，你会用粤语来说这句话吗？觉得真的很好听哈，来自于我们的经典975流光飞舞。

0: 好，薛之谦的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认真的雪之后，继续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活动啊，这是我们2026年的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好，今年暑期探访会去哪里呢？我们今年会前往的是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山海相依啊，畲韵悠长。那说到福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白茶，福鼎的白茶太有名了。其实呢，这儿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呢，就像是山间的白茶一样的清澈。这里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需要你用爱来点亮。今年的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将会再一次出发，邀请你和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来开启一场温暖而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我们一起跟随着江苏音乐台的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这个畲乡的孩子们呢，来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种子项目助学行动的脚步呢，让这个暑假多一份陪伴，也多一份善意。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开启了，名额很有限，想要了解更多的爱心探访的详细情况，你还可以致电咨询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了，一起来探访哦。好，2026年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欢迎你和你的孩子一起来。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4: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3: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4: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漫步人生路，让我们回到1990，来自于罗大佑创作演唱的恋曲1990。

0: 听过了恋曲1990之后，自然会想起恋曲1980。不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特别的翻唱版。
1: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
0: 好，我们听到的是二手玫瑰所翻唱的恋曲1980。

有点颠覆性的这个翻唱方式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呢？二手玫瑰带来的翻唱版恋曲1980之后，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听到的是很古早的歌曲《无言的结局》啊，当年这个卡拉 OK 很多朋友会这个 CP 组合来唱这首歌，李茂山和林淑荣的《无言的结局》。

熟悉的前奏再一次炸响，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来自于钟镇涛的演唱，正在经典975海燕和大家流光飞舞当中，一起在年代金曲里漫步人生路。

0: 好，听完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今天我们的漫步人生路哈，到过一个应该说是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还有这个如雷贯耳的这个经典的前奏会炸响啊！有时候不经意听到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的歌曲，还真的是有一种不期而遇的那种惊喜。希望我们的漫步人生路常常会给你这样的惊喜哦！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感谢朋友们收听并且参与到今天的我们的话题互动。流光飞舞，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你眼中最美好的六月的美好瞬间。谢谢甜甜的留言还有美图。六月份有些燥热，可是这淡雅的小荷花让我感到一丝清凉。那英的歌曲一笑而过，更多分享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稍后是完美生活，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流光飞舞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嗨，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星月。当音乐转成了裙摆，平凡的生活就有了亮眼的光。有时候人啊，活得轻松简单一些，承认自己很普通、很怂、傻傻的，又怎么样呢？因为傻瓜力量大，认怂我无敌。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苏慧伦的这首《傻瓜》，

0: 说一切多美妙 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一切啊都是刚刚好的。刚刚我们听到一首苏慧伦的傻瓜，不说了，傻瓜力量大，认怂我无敌。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搞笑？其实人到中年练习认怂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从练习认怂这件事情上降低防御的姿态，提升现实的适应力。认怂啊，不是懦弱，而是承认自己有局限，接纳现实，停止无谓的内耗，承认自己无法掌控所有的事情，放下全能自恋。在不可抗力面前，我们灵活地调整预期，而非硬碰硬。所以呢，勇于示弱，敢于认怂，寻求合作，而不是独自逞强，确实是一个蛮聪明的做法。所以如果我让你选，人到中年，你更多的时候会认怂呢，还是觉得我老当益壮，我依然还要逞逞强？因为啊，自己觉得自己还有使不完的劲，还有用不完的脑力，还有昂扬的精神状态，我觉得一切允许，都可以。 OK， 欢迎你到今天的大蓝鲸来啊，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的 Live 互动区，和我一起来聊聊，你是愿意认怂还是愿意逞能？哦、oh, no， 不是，其实我想请你来说说，人如果到了中年，咱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欢迎大家集思广益啊，可以是一件很微小的事情，也可以是一个你认为形而上的，但是确确实实是你透过半生的辛苦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别回头，甭后悔，后悔也没有用。类似这样的啊，当然如果给点细节更好，让我告诉让你告诉我，不，让我知道您在现实生活中是用怎样的一种状态，在自己现在当下的年龄去安慰自己的。
2: Here we go。
1: 好，跟我互动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

蓝鲸，大蓝鲸这个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的互动空间，我们所有的广播内容都在大蓝鲸 APP 上有回放。我们听到王力宏 Julia。

动感节奏之后，我们来听到这首让人觉得非常深情走心的歌， Coco 李玟在动画大片《宝莲灯》当中演唱的这首《想你的365天》。

0: 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星级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094007106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欢迎来到我们的互动空间。然后今天我问了你两个问题，一个是说人到中年你觉得最该做的是什么，还有一个问的呢是当下的你觉得什么是重要的。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龄，可能也许都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它可以是一些细节的，也可以是一些大方向的。譬如说有人说我还年轻着呢，干嘛问我人到中年。其实这只是一个泛指，我想起孔子说的话，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个意思就是说啊，人呐、十五岁就有立志学习的志向了，我那么36岁呢能够有所成就，40岁遇到事情不再感到困惑，50岁就知道哪些是不能为人力所支配的事情，因此我乐天知命。60岁耳顺呢，就指的是能听得进各种不同的意见了。70岁啊，可以随心所欲收放自如，但又不超出规矩了。哎呀，这真是觉得非常棒的一个进程哈、啊。不过当下的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那你觉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有时候读一本脑科学相关的书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目的是用科学的视角来理解自身的行为，了解大脑的可塑性和情绪机制。因为一旦当我们理解了大脑的结构，才能不试图去对抗我们的本能，而是去利用规律。例如说焦虑它本身就是大脑的一种本能和预警机制，想当年人还是猿猴的时候，不就是靠焦虑帮助我们提醒我们避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祸吗？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容易焦虑，它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是大脑的一种预警本能。当我们知道焦虑它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产生，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为行动的信号，而不是担心，也不是阻碍。既然焦虑，那就焦虑吧，听一首歌再说。继续让心月和你一起来分享李圣杰的这一首《痴心绝对》。 FM 975完美生活，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等着你，找到975来到完美生活，和我聊聊天。

李圣杰的歌《痴心绝对》。人到中年最该做的是什么呢？不是拼命的加任务，而是学会做减法。哎，这个提议你同意吗？给朋友圈断舍离，和失败和解，坦然认怂，养一件没用的爱好。真正的财富对于我们来说，是稳定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可控的时间。所以调整你的精力流向，其实就是在改命。例如说，建立充电宝式的朋友圈，

你有一个多元支持力的朋友圈的结构，那就非常让人满意了，包含着情感支持、事业导师和生活玩伴。 I'm sitting down here, but hey, you can't see me. 林恩·马莲的这首歌 Sitting Down Here， 这里是完美生活。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8: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9: 星期一的完美生活，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请出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著名设计师王波老师。
10: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星月老师好。
9: 嗯，
10: 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9: 嗯，欢迎王博啊。
10: 是的。
9: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家装。通常呢，每个周六周日啊，都是家装设计师特别忙的日子。
10: 嗯。
9: 而星期一呢，反而是你们休息的日子。
10: 对，周一呢，是我们家装行业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一天。
9: 因为大家都忙着在双休日来找你们。
10: 对，其实很多朋友过去的两天去过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的。
9: 嗯。
10: 在我们的展厅里面就会发现有很多即将装修的业主，有的是看设计方案，有的是第一次过来。
9: 嗯，
10: 第一次过来干嘛呢？看看我们的工艺啊，
9: 嗯，
10: 了解一下装修啊，看看材料，
9: 嗯，
10: 顺便看一下自己家的房子怎么改造的。
9: 嗯，
10: 那过去的两天呢，我陆陆续续的接待了有两位朋友啊，其中有一位呢是我们975的听众。
9: 嗯，
10: 他的房子呢在龙亭水岸。
9: 嗯，
10: 计划是9月份装修，这也是我们第三次碰面了。为什么讲第三次呢？第一次呢是他跟月月讲说我们的房子需要装修，
9: 嗯，
10: 需要一个设计师上门去看看。
9: 嗯
10: 那我们是第一次上门量了房子，然后进行了一个沟通。
9: 嗯
10: 然后第二次呢是来到我们的总部，看工艺，看辅料，看主材，再看看设计方。

0: 案，再看一下报价，和他先生一起过来了解了一下之后呢，觉得，这个尽管家呢跟想象的是差不多，但是最终还是有点不放心啊，说那王伯啊，能不能看一下你们的在施工地呢？后来呢，我又带他去他家附近呢。其实我当时脑海中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就说还是就近吧，因为毕竟他平时要上班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找一个你家最近的工地，我们去看看。哎，他说好。而且巧的是什么呢？我带他看的这个工地户型面积跟他差不多大，都是200平方左右，在他家旁边大概1公里左右的地方，很近啊，博学院。那当时呢也是中午的时候，他和他先生一起过来看了看我们的工地，看了之后呢，说其实也没挑出什么毛病啊，实话实讲。然后我主要是我跟他介绍嘛，
1: 是您的主案设计，是您的设计
0: 啊，是我的设计啊，而且他当时也讲了这个房子是一定是你设计的。我说你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挂在墙上的图纸，图纸上有我的签名啊，这个省不掉的。然后看了之后，包括我给他看了一下效果图和现场的施工的规范对应，确实啊，这个还原度比较高。
1: 王老师，那个是不是他们慕名而来？
0: 听我们975也是听新月老师节目，做我们新月老师的粉丝。
1: 我是想说什么呢？我们南京金管桥装饰呢有80多位优秀的设计师，那咱们的这位975的听友啊，他肯定是听了节目，而且应该听了蛮久的吧？
0: 是的，他是我们975忠实的听众啊，听了应该很长时间，他每天中午也差不多这个点，下班回家路上也会听我们的节目。
1: 那他是不是特意要挑了王波老师呢？
0: 他跟月月讲了，说我要找节目中的设计师王博
1: 啊，你看，所以我说的慕名而来嘛。
0: 感谢感谢感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看了工地之后呢，他决定觉得不错，正好赶上最近不是有618活动嘛，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来到我们总部和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沟通，最终呢决定找我们金管家装修，把装修合同已经签订了，计划9月份装修呢。
1: 你们从来都没有说过你们有618的活动，我也是那天听赵善明老师带了一嘴啊，你们都不说促销信息的，
0: 很少，很多顾客包括我本人在内啊，陆陆续续的呢，六月份虽然讲起来是我们家装界的每一年的淡季，但今年的六月份我感觉是比较忙碌的。我在昨天早晨还开工了一家，然后这个月六月份呢，我们目前为止我已经有4到5家的同时在施工，就这个月啊，那比以往呢相对来说要更加的忙碌一点，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到目前为止天气还不是很热，你没感觉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雨水下的不是特别多，所以空气中的湿度也不是特别高，我观测了一下，我们的湿度几乎每天控制在50%左右，这个舒适性的话，不管是师傅干活，还是对家中的质量的话都是不错的，所以这个节点装修的人确实还是相对以往来说还多点，再加上今年我感觉啊，我们今年周边的二手房卖特别好，周边很多房子啊，就是卖了之后呢，像过去有过一次装修的，那这次要翻新啊，那所以相对来讲，很多朋友说我要改善，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那促成了我们今年的六月份还是不错的啊。
1: 对，对于很多确实他需要调整的人来说呢，这个当下这个市场可能交易量确实是比以前要多很多，
0: 要多很多，
1: 对吧？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好像是本周到最后几天啊开始下雨，这两天这4、5天。好像应该都是没有雨的，都是这种还比较舒服的天气。
0: 去年这个天已经是梅雨季节了。
1: 总之呢，我印象中每年的6月20号到7月10号之间，好像这20天是必然会是下雨的。
0: 这是规律嘛？但也还好啊。
1: 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您准备装修，那么用这种时间来跟设计师做交流。我觉得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就是你一趟一趟的跑也好啦，或者是做这个深度的思考啦，出去看看工地啦，看看王波老师的这个正在装修的大宅啊，然后其实这个天也不是太热，
0: 也还好，
1: 真的很好啊。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其实房子，装修的时候它受气温影响是有的，什么一种工种对这个气温有要求，
1: 对，
0: 比如说像油漆，如果说你家房子正在刷乳胶漆，正好碰到了梅雨季节，因为有乳胶漆它需要挥发的，底下要刮粒子嘛，那如果说湿度太高它挥发很慢，如果正好又碰到这种潮湿的梅雨季节，那适当的可以再缓一缓慢一慢，除此以外的话，比如说你家的房子正好碰到梅雨季节了，你敲墙砌墙包括做水电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1: 那王博老师，如果说梅雨季节熬过去了以后，大夏天，南京的夏天也都是33、34度到36、37度之间最少的，对吧？这种温度适合砌墙吗？
0: 砌墙我觉得还是

0: 温度不要也不要太高，
1: 太高了这个干得太快了是吧？
0: 也不是，主要是怕湿。其实我们的装修啊，它非常害怕是空气的湿度过高。如果说湿度能控制的话，气墙也不是问题。
1: 就是说温度不是问题，主要是湿度。
0: 对，温度其实高点是好事情，它利于这个水分的挥发。气墙的时候会用到这个砖头和水泥。水泥如果说你没有干透，直接把它粉上去了，那后期呢它容易苦。空鼓啊，容易开裂，是这个原因。
1: 那如果说我们不是漆墙，而是粉刷呢？
0: 粉刷也是一样的，是跟湿度一切啊，就是我们的室内装修呢，除了瓦工贴砖怕那种绝对的低温以外，剩余的所有的工种其实是喜温的
1: 啊，
0: 温度高点反而好事，但是怕湿
1: 啊。
0: 比如说木头啊，木头呢，包括像家里面的全屋定制，木工板基层，门套、踢脚线，这些木制品。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水泥沙子、粒子粉、乳胶漆，这种带有挥发性的这种物质，它是喜温但是怕湿，它除了当然贴瓷砖啊，温度呢也要控制。那冬天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讲了，说天寒地冻的时候，那砖头为什么不能贴呢？就是因为怕结冻嘛，但是这个装修它是里面有一些这个温度的技巧的，控制技巧的，如果说温度确实高很高或者很低，湿度过大或者过湿，那我们都会去采取合理的去分配，跟我们的师傅们去沟通啊，对吧？那现场呢，当然我们的很多朋友也对我们很理解啊，他说房子遇到这种温度的话，我们也会跟他说要不要再推迟一点，也不要这么赶着，因为房子装修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也是一个长期主义。如果说为了赶几天时间让房子的质量得到了不好的这种体验，那将来的话你入住进去之后反而还会去返工，耽误这个入住的这种感觉啊。当然我们的很多朋友对我非常理解呢，比如说我们前面一会儿讲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跟我讲说，王博，我九月份开工，我要趁着金九银十去开工，然后年前能不能完成我其实并不关心的，我关心的就是你把质量做好。
1: 对，我估计他也是要晾一晾，先装好然后再晾一晾，他不会着急入住。那么对于我们这位975的听友啊，现在是您的业主啊，他选择您的原因是什么？
0: 也是多方面原因啊，一方面呢就是通过975嘛，然后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他觉得我们讲的还挺有道理的，然后后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添加了月月的微信，就是我们那个FM35315这个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呢，他也是试着看，就是说，哎，月月，你看能不能安排一个设计师，上门先了解一下，看看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改造，具体要花费多少钱，了解了两方面之后呢，第三步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在设工地，看了在设工地之后，心里更有底了，因为很多朋友就怕什么呢？说我们讲的天花乱坠，然后这些很多东西呢，等会是纸上谈兵是吧？
1: 还好，我没有觉得你们讲的天花乱坠，我觉得你们其实还是属于很自然平和，大家其实都是本着交朋友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和大家来介绍家装设计啊，所以和你们一起交流做节目，我也日积月累的，就是被熏陶了一下，不能说很多细节都记得很牢，但是呢，多多少少也是会有一些收获。而对于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您有心想要了解家装，想了解家装的进程啊，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避坑，你听我们的节目啊，肯定多少是有收获的。
0: 是。
1: 更重要的呢，可能是你发现哈，原先呢，不同的设计师是什么样的，你要见面才能触摸，
0: 对，
1: 才能去把握，感觉这个人跟自己是不是投缘。
0: 嗯，
1: 现在呢，你听节目啊，像我们975的常驻嘉宾啊，除了南京金管家的领头人大白，那么其实呢是赵善明和王博两位，对吧？
0: 是的。
1: 那么你就会发现啊，两个人会有不同的性格，但总的来说呢，在见面的时候，你就会忽然觉得，哎呦，好亲切，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啊，对吧？
0: 是的，是通过声音传递呢，
1: 对，
0: 有时候呢没有，虽然没有画面，但是也能感受到这个人的性格，
1: 对，
0: 这个人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有时候我的顾客见到我说，哎，你是不是975上面经常分享装修知识的王博？
1: 听声音，一听就知道了。
0: 对，一个听声音，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感觉
1: 啊。
0: 他说我是通过电波的形式，然后找到你们的。
1: 嗯，
0: 我相信你们安排的时候一定是很重视的。
1: 王博老师呢，大家仔细听他讲话，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细致、很沉稳的人。这个和他的这个摩羯座的性格很相似啊。同样呢，王博老师很擅长设计大宅，但是我还是讲是大宅、小宅不同的房子，
0: 完全可以的。
1: 就是手拿把掐，对吧？
0: 是
1: 那个。大家有空呢也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看一下王博老师的很多过往的设计作品啊，就是其实 一个设计作品呢，很多那种拿到外面去比赛的作品啊，它其实是还是需要业主去配合的。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呢，未必一定要让自己的房子呢，就是那么的极致的到位。
0: 说的太好了，嗯，
1: 是不是？
0: 我非常赞同。 就像有的很多朋友讲了，王博，我这个房子装修呢，你把它当成个好的作品，其实我内心来讲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呢，我会反过来可以给我们的很多朋友建议。
1: 对，
0: 我说一个，
1: 这也靠银子堆起来的。
0: 哎呦，真的是，这个老师讲的真的是太接地气，太实在了，就是确实这样子。就你看到很多一些优秀的案例啊，我们也不能生搬硬套到放到自己家里面。
1: 对，
0: 你放进之后呢，你要考虑到你实际的这个预算这块。
1: 还有有的时候，即使你预算够，你也得考虑到在当下这个 时代，咱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这个性价比？
0: 真的是，当然了，有很多朋友讲了，王博，你怎么设计我都怎么配合，哎，太好了，我就喜欢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样做出来一个好的作品，对我来说呢，也是一种好的宣传，和对我的职业也是一种认可，
1: 对，在我们这个藏风聚气的朋友圈里面，咱们这些九七五的听友啊，就是很多人审美很高的，但是就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多人跟我有相似的追求？
0: 哎呀，很多很多
1: 啊，我 就是要它，隐蔽工程很好，品质要好，我的家具呢可能少而精，因为现在有些权威定制嘛。那么我在想，万一过了很多年，我想换房子，而这些我喜欢的好家具，它会让我一直带着它，也许我还会重新换一种风格，但是我希望他们也能继续使用，因为有一些好东西它是值得 传下去用的，我不是说传到下一辈，我是说传到下一套房子。
0: 你别说，这个还是有点情绪价值的。
1: 是的，
0: 就是你看到一件老物品的时候，你如果说你回想到前一段时间有一段故事，
1: 有些木质家具啊，你定期的给它上上精油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哦，它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还希望这个我的家让我放下紧张，让我在自己的家里觉得特别舒服，然后也很实用，
0: 精巧，未来可能有很多就发达的AI啊什么的，我希望这些接口都能够让我使用自如，等等等等吧。哇，邢友老师你考虑的非常周全啊，但是我总结一下，其实我觉得房子装修
1: 还有没想到的，你帮我补充。
0: 我觉得房子装修最重要点就是要实用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是，其实我是个实用主义的人，
1: 对，
0: 包括我的身边很多在我们这儿装修的业主啊也是，我跟他讲，我说我经常会讲一句话，
1: 我说房子首先考虑的就是实用性，然后再考虑舒适性，安全性，当然环保性，再考虑的美观性。其实美观这个东西是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也许呢在当下你觉得这种是符合你的迎合你的审美，但是会变，人的会人会变的。对，而我们周边的信息啊，包括我们的环境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0: 对，
1: 你就说我们的这个裤装嘛，就举个时装的例子，那以前流行最早八十年代喇叭裤，到后来的那个大奔裤，然后再到后来呢可能七分裤、细腿裤、铅笔裤，现在呢是气球裤，对吧，就不同的。你说这时代的流行趋势它也改变着我们的审美，都是要相结合的吧。
0: 但是有一点就是 我们要一定要买到一些或者是在这次装修的时候呢，使用一些比较经典的产品，就像邢老师讲，如果说我有一到两件的单品家具，我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它很不容易被淘汰，
1: 经典的，
0: 对，经典的，而且留下我们时间的痕迹，每当我触碰到这件家具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一件美好的回忆，哎，我觉得就很好。而且好的家具它可以润物和润人，
1: 你在这个空间中可以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惬意和舒适放松，滋养，
0: 滋养，
1: 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因为住在一个好的房子或者好的装修环境里面，我心情愉悦，那不就是滋养吗？
0: 相互滋养，房子也是，房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滋养的容器，
1: 对呀，
0: 好房子可以让一个人的睡眠质量提高，
1: 是，
0: 可以让一个人的心情变得更好，
1: 对呀，然后你的这个设计摆放都非常的合理实用精巧，然后你就会觉得进入你房子的
0: 风啊，水啊，阳光啊，就特别好。然后你整个人气场精神都很好。哇，这个其实讲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其实蛮难的，需要一个很专业的设计去配套。
1: 确实，王波老师靠你了。
0: 确实挺难的。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呢，在装修之前呢，总是想着，哎，我这个房子，哎，我先把它平面布局弄弄好，对吧？然后我就随便找一个路边的人去照着我的想法。
1: 现在不会有这种人了吧？
0: 我跟你说，新勇老师，其实很多朋友呢，其实按照我们大多数人想法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想着我要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去设计，对吧？找个好的公司 然后将来还有一个好的保障。对，但是呢有很多朋友我也能理解，可能就觉得哎呀我家这个亲戚啊他干装修干了好几年了，我觉得挺信任他的，
1: 然后自己来当自己的设计师，觉得自己确实拼拼凑凑的。

0: 各个地方看到的亮点，然后把它、
1: 拼在一块儿啊，
0: 对吧、也会有这种，也有不少这种
1: 但是越来越
0: 专业，
1: 但是
0: 越来越好，
1: 但是越来越少了
0: 啊，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因为、
0: 费神呐、
1: 费神一方面，毕竟你不是这个行业的，
0: 对
1: 啊，我天天做这个专业的，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可能是经过了若干年以后第二次第三次装修，中间的信息呢其实已经落后了很长时间了。
0: 有没有这种业主他其实确实是有自己很多想法、然后呢给了你这些他的意见之后、你帮他合理化的否掉的
1: 很多很多啊，有很，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有一点当然我觉得一个好的建议啊，我是非常赞同的。如果说一个想法不是特别好的，我也会提出我一些想法，当然我是委婉的否定啊。
0: 能记得住某些例子吗？
1: 举个例子啊，我前几天呢在京剧韩乐府做了一个也不算是年龄很大的一个朋友的房子啊，他也不是我们听众，但是通过互联网找到我们的。他的房子呢是精装修房，但是呢这里面呢有很多一些细节，比如说他说我这个房子啊，我想要这个做两个房间的全屋定制的柜子。这个柜子呢按照他的想法的话就是全部是做敞开式的。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做敞开式呢？他说我拿衣服方便啊。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你考、
0: 放衣服全部用敞开式
1: 啊，对，然后、他年龄不大嘛，生活经验也不是很足，
0: 洋气，
1: 洋气，
0: 而且看得见方便。
1: 他给我发了很多小红书上面的一些案例、就是那种敞开式的、哇，好大气的那种衣帽间。我说
0: 他是准备在卧室里还是在衣帽间里怎么用？
1: 他是四个房间，其中拿出两个房间做衣帽间。年轻人嘛，年轻人嘛，他说这个家里面人员比较少。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很赞同他这个想法。首先他是很明确自己的，
0: 很现代。
1: 对，他自己很明确自己的需求。当然涉及到细节的时候我就给他建议了，我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你要考虑到以后你和你太太在生活在里面这些衣物的灰尘怎么处理呢？那你的衣服挂的琳琅满目的一大排一大排，你过两个月是不是把这些衣服要重新洗一遍，每次穿的时候是不是把上面的灰尘还要再处理一下。
0: 我觉得他是不是把这个房间想象成一个衣橱，因此他就会觉得既然是这个房间是个衣橱，不就也不会有什么灰了吧？
1: 对对，他是这么理解啊。
0: 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会打脸的。
1: 对，现实中呢我们的空气中到处布满了灰尘。
0: 对，
1: 在你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麻烦，所以
0: 而且还有一个南京这个城市，它这个梅雨季节四季分明，就这梅雨季节怎么过？
1: 是啊，所以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的房子呢最好是能搞一个新风系统后来他讲，哎，那新风系统我研究了一下，它有一定的分噪，然后又考虑到这个投入的成本，
0: 对，
1: 然后后来讲了那还是装个门吧。这就是我否定他了啊，
0: 挺有意思的。
1: 对，刚才新宇老师问我的时候，我脑海中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近期发生一个真实的案例。
0: 我经常给你们突击问各种奇思妙想的问题。
1: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啊，他很喜欢大客厅他就跟我说，王博，我这个房子这次装修的时候我一定要设计个大客厅然后我看了他的户型之后呢，总共的客厅的跨度呢总共只有5.8米，就是在去掉这个墙体之后啊总共才5.8米。
0: 你说的就是净身
1: 就是它的宽度，我们横厅横厅嘛
0: 宽度
1: 面宽只有5.8米。然后我跟他建议，我说你做横厅的话你的功能是什么？他说我想把餐厅和沙发和客厅啊是串联在一起横向摆放沙发的背后是餐桌餐桌的背后是餐边柜那电视机是放在沙发的对面我算了一下尺寸之后，我说你这个尺度太小了，看电视眼睛离电视太近了餐桌呢也拉不开了，只能以后吃饭的时候就像就对着这个对着一堵墙吃饭了。
0: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1: 那后来我建议他，我说你的餐厅呢这个位置呢可以把它挪出来做成个书吧或者茶吧或者做个储物区或者哪怕做个家政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然后你的餐厅还是放在原来的位置不要刻意的就是硬是参照我们网红的这个大横厅去设计生搬硬套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不符合你房子的空间的尺度也不符合人体工程学你虽然能硬强行的满足了，但是将来你使用的时候会很难受的那时候你再后悔来不及了，我插座定好了是不是我的水头留好了，
0: 对，
1: 那时候再改吧，柜子还得拆掉呢，
0: 对，
1: 家具怎么办呢，对吧，吊顶也做好了，没办法了他后来听了我们的建议之后呢，也是进行了一些改动这也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否定嘛。
0: 我随机问的王老师的这些问题啊都能妥妥的被接住你们现在是就是作为这个叫什么设计界的主持人
1: 没有其实我
0: 很牛了
1: 我跟你说新宇老师，其实我一直在努力我觉得在所有的我们在经管家思维应该说我的几个应该算我的前辈像赵山明 他做九七五的时间很早，
0: 嗯，
1: 然后大白做的是更早了，
0: 嗯，
1: 啊。

0: 包括大白早期的时候也是做些电视节目之类的，所以他在这块呢，他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我一直在努力的追赶，努力的向他们学习。王老师说，我明明最擅长的是画图和设计，
1: 是啊，其实我还有监理等等，
0: 所以要让我来当主持。
1: 其实我呢也是想跟大家去多去分享一些关于我们的日常，包括一些专业的知识，帮大家去避避雷。
0: 最后一分钟给大家讲一个什么设计上的点吧。好，
1: 我讲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也是我近期遇到的。
0: 嗯，
1: 你像我昨天早上开工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位业主呢，他临时有个想法，其实我们设计方案包括图纸已经做好了，他说我想把外面抹一个区域进行个扩建，我说那个扩建的话会存在一个安全隐患，还有一个是否就是说属于一个违建嘛，对吧，肯定是物业通过不了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最好不要这样做，这个存在很大的风险。那这个呢，后来我们的业主呢今天早晨的时候也给我回复了，就是打消了这个念头。那我也想跟大家去讲，就是 家里面楼板还有外墙，还阳台的配重墙，这些啊都是房屋的核心的承重结构，不能私自拆除，更不能去破坏它。这个破坏之后啊，有可能会导致整栋楼啊墙体开裂，地基不均匀沉降，房屋呢甚至抗震等级大幅度下降。
0: 太好了，设计师主动跟我们说，这以前我们台里还不会一个工艺广告，就是说承重墙不能砸呀。
1: 对，其实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他理解我的承重墙就是只是一种结构，我刚刚跟大家讲了七八种啊，包括承重墙、剪力墙、配重墙，包括横梁立柱、楼板外墙、配重墙，这些都属于承重结构。
0: 所以设计师一定是在您房子现有基础上做最科学合理实用的打算。 好，感谢王博，大家要联系王博请找到我们的管家月月，小写字母 FM35315。
2: 注意对时，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接下来为您播出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这一时段12:01，我们听到陈坤的这首《月半弯》，一起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

有意思的是，不到那个点儿，还未必真的能看透。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而这不是一句话一个字面，那可能才叫看明白。刘德华的歌《摸鱼与金鱼》。

0: 庙宇的大堂
1: 的老同事告诉我说，他竟然不愿意去医院体检，因为他有好几年不肯去医院体检了。所以呢，当他在离世之前的两个月，他都不知道自己生了大病。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感慨，是什么样的天大的事情忙成那样，让他都每一次浪费单位给他的免费体检啊。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强壮就不去体检啊？他明明身体已经很弱很疲劳了，说话的声音也能从微信里听出好像精气神不如以往了，为啥他就觉得这不打紧儿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而且是你真真切切的通过你的感受总结出来的，不是听别人说的，也不是大家聊天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理论说出来，哎呀身体是第一位的，那都是虚的。只有真真切切的觉得身体这个老朋友，身体这个老己，它才是老子最重要的基础。老己你千万千万要好好的呀，我的一切都靠你了。你只有真的这样感受，你才会真的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呀。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阿妹一张惠妹，夏天的浪花想起你来多么开怀。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中国电信 5GA 是您的出行网络好搭档，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4K电影毫无压力，丝滑顺畅。那么在人流密集的景区，你开个直播或者是排队的时候你追个剧，电信 5GA 毫秒级的超低时延，让你第一时间分享精彩瞬间，在朋友圈光光速出圈。更重要的是，电信 5GA 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级别的设备连接，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哪怕是热门景区人山人海依然从容不掉线，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不管你走到哪儿啊，电信 5GA 一路相伴，好网随行，踏青出游更舒心。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

0: 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2: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1: 新鲜的。中国电信五 G 智慧生活。
3: 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心月。暑期呀、啊，就这样啊，马上就要来了哈、啊。换新机也是正当时的，买手机首选中国电信，数字生活一站搞定。各大品牌热门潮机现货任选，华为 Novo 16、 iPhone 17e、 红米 R70、 华为 Pura 90 Pro 当红机型又多又全，购机至高直降7200元，叠加 15% 的政府补贴，双重让利，空前划算。原厂全新真机，正规票据，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更能一站购齐数字装备大礼包，手机、平板、电脑、耳机通通搞定。这个夏天啊，极速网络带你畅快看球赛，2G兆全光宽带搭配 5GA 超强信号，上网全程流畅不卡顿，进球瞬间一帧不落。来中国电信智家好物优惠入手，智屏监控摄像头， AI 家庭看护管家一站搞定。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大电信营业厅，电信终端大放假，数字换新带回家。
4: 哎，
5: 你们下课回去了没有？
4: 啊，路上了。
5: 今天学的怎么样？
4: 嗯，挺好的，今天学的还挺快。你今晚吃饭了吗？
5: 啊，刚下班，等一下我到家再吃。
4: 不管忙不忙，饭都得按时吃，这都几点了。
5: 啊，好。
3: 中国电信5G 智云金曲，我们听到易烊千玺的这首《亲密爱人》。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

0: 快到站了，起来吧，回家再睡啊。
1: 嗯。
2: 各位乘客，西环南路到了，
3: 西环南路到了，
2: 请您下车。
3: 有想下车的车，前方的麻烦。
2: We arriving at
3: 前面上车打卡，前面上车往里走。

时间是12:39，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找不到爱的人就会一路飘扬吗？当年林忆莲的这首《失踪》里面始终有一份忧愁，但也依然有着一份时尚感，交融成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的理由。

经典永留风格，我们听到林忆莲的这首《失踪》。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当下的你觉得什么是重要的？人到中年，什么是最重要的？轩云老师留言说：“人到中年啊，一要学会做减法，减去不必要的聚会、聚餐、社交活动，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内耗。”这是说真的。体检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专门选了

去做胃肠镜，其中呢检查就是肠道很好。当时呢我就在想啊，要感恩每天在家吃饭，家人为我准备的可口的饭菜，因为如果总是在外面吃的话，重油重辣，我脆弱的肠胃其实真的不适应。吃得干干净净的美食也是家人的辛苦心血和一份爱，所以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减少不必要的聚会聚餐。而手机的使用时间，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太长，我们的眼睛吃得消吗？你是不是发现自己视力下降了？所以说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啊。学员老师说，二要学会做加法，增加户外体育活动，增加亲子时间，增加读书读纸质书的时间，增加亲手做饭的机会。哇，这真的说的是太好了，轩轩老师，您这条留言啊，金句啊，一个减，一个加，在这样的一个年代，这样的一个年龄，真的应该好好掂量掂量，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非必要的，一个加，一个减，早就清楚明了了。张学友的歌《吻别》。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
1: 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好物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精华，大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999来购买啊。我们今天直接上护肤界的修护王者，那就是海蓝之谜浓缩精华。它把五倍的神奇海洋活性精粹高度浓缩在了一瓶，这个你想一想啊，这个营养相当于五倍的精粹水呢。所以呢，它就是高浓度修护精华，但是它用起来晶莹凝露，一点都不黏腻啊，轻轻一推就化开了。咱们618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击穿底价。今天咱们主打个拍一发二，倒数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只要9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500块，这个价格真香，您可以去比比价。现在我们618商城活动添加福利官，还能再领膨胀金，到手的价格更划算哈。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现货不多，只有100组，大家可以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999抢购。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火箭少女101的这首《花都开好了》。

0: 甜甜给我留言说，人到中年啊，就要遵循大自然赋予我的节奏和色彩去生活，去创造，去快乐。当下的你啊，觉得什么重要就去好好的把握它。人其实还是会想寻找永恒的意义的，也许我们能从得到什么转向我能留下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缓解焦虑，活出自己的意义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电信5G 之云完美生活，祝你今天当下开心，明天我们还在这里相遇，稍后是生如夏花，再见朋友们，拜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4: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6月15号星期五后的1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这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稻香》。

让我们听到这是今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呆呆》啊，在6月份的时候，世界杯在北美大陆拉开大幕。那么这一届赛事打破了往届单一开幕式的传统啊，采用接力式的开幕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三座城市先后上演风格迥异的开幕演出，带来三种截然不同的音乐与美学体验。那么整场活动由意大利制作人马可·巴里奇统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评价，这是足以开启全球性庆典的震撼呈现。而足球本就没有固定模样，三场开幕式的舞台与音乐奏响了属于北美大陆的足球精神三重奏。我们听到来自1998年世界杯，来自 Ricky Martin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

刚我们听到了就是 Ricky Martin The Couple Life， 在6月11号正午的时候，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率先开启了本届世界杯的序幕啊！这座两度承办世界杯决赛的老牌球场被色彩斑斓的传统剪纸装点，剪纸图案随风舞动，与看台红绿相间的人潮交相辉映，古玛雅舞者的激昂鼓点响彻全场，原始又炽热的生命力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足球最本真的模样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啊、你循环最多的一首世界杯金曲是什么呢？我们听到来自 Shakira 在2010年的世界杯的时候所演唱的主题曲

0: 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去哪儿玩呢？当然要去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啊。那么时间就在7月4号啊，给大家总结了里面的四大必去亮点啊，从下午到晚上让全家玩水玩到尽兴啊。那么首先第一，素溪焕新上线，全程玩水避暑啊，躺着就能够感受惬意和快乐。那么大家可以全程泡在这个凉丝丝的溪水当中，踩着凉水打掼蛋、搓麻将、水枪大战随便滋啊，带着娃摸鱼钓虾啊，砸冰砸惊喜，从头到脚都透着凉快，一点暑气都没有。第二，超值的皮皮虾早鸟荷包，价值599元的皮皮虾早鸟荷包现在只要99块，两斤精品龙虾敞开吃，指定啤酒畅饮，冰爽过瘾啊！还包含两张景区门票，一张精品酒店住宿券，非周末6折，周末8-5折，能免宠物清洁费，还送咖啡和小动物投喂礼，连专属编号漂流鸭、水枪、荷花扇、水气球啊、冰感毛巾都给你配齐了，真正拎包就能玩。更有意义的是，每卖一个早鸟荷包，就捐1块钱给音乐种子助学啊行动啊。第三，全网爆火的小黄鸭漂流赛啊，当天会有上千只小黄鸭同时冲进溯溪道，急急哀哀顺流而下，非常的治愈啊。现在买早鸟荷包就有专属的编号鸭，全程直播盯紧你的选手啊，冲过终点赢大奖。第四，玩得开心还能做善事儿啊，晚上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燃情苏超赏绚烂烟花，还有江苏广播明星 DJ 空降嗨唱，当晚我们唱歌把歌声啊传爱种子助学公益直播的打赏，还有现场指定啤酒的销售所得也会全部捐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啊。带娃儿玩一趟，能够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爱心课，非常有意义啊。现在就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就在7月4号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不见不散啊。这是来自于任贤齐唱出的《心太软》，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90年代。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葡萄牙诗人作家佩索阿。费尔南多·佩索阿是葡萄牙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黄然路》《守阳人》《使命》等。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这位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我摘掉面具看镜子》。

摘掉面具，照镜子，我还是多年前的那个孩子，一点都没变。这就是懂得如何摘掉面具的好处。你仍旧是一个孩子，过去活到了现在，孩子。我摘掉面具，又带回去，这样更好。这样的话，我就是面具。我回到日常，好像进了电车站。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下午的1:52，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午后带你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黄莺所唱出的《茉莉花》。黄莺的版本在保留原曲东方韵味的基础上，也融入了流行化的编曲啊，这也是传唱百年的民歌，也是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符号之一。

这个是来自于黄莺唱出的《茉莉花》，夏日午后听这样一首婉转的民歌，就像喝了一杯清茶一样啊，清润又解暑。跟你说，在星期一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声如夏花》，我是吴俊鹏。这一小时末尾来自于落日飞车唱出的《我是一只鱼》。 落日飞车的版本在翻唱的时候加入了标志性的复古City Pop这样的编曲，慵懒又浪漫啊，把恋爱当中的依赖感唱的是松弛又甜蜜的啊，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最火的这个翻红曲目之一。下午2点左右特别容易犯困，这样懒洋洋的旋律刚好适配，不用费神跟着节奏晃一晃，困意就消散了大半。其实有时候夏天的快乐就是这样一首轻松的歌，这样的简单。 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的午后提神曲。你循环最多的一首世界杯金曲是哪一首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一会儿见。

刚听到来自于严仁中唱出的《下一个天亮》，陪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声如下方，我是吴俊鹏。对于你而言，在午后的提神曲是什么呢？你循环最多的一首世界杯金曲又是什么呢？

苏慧伦唱出的鸭子，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这样的一首歌曲用鸭子来做比喻，讲述失恋之后故作潇洒独自逞强的心情，活泼的旋律搭配了略带心酸的歌词，其实当年凭借这种反差感啊，其实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那么在下午时段其实容易犯困，这首轻快的歌刚好提提神，就算有烦心事儿，也像歌里的小鸭子一样啊，摇摇摆摆继续往前走，周一的小情绪听听歌就散掉了啊。和你正在6月15号的午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大牌香水五选一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香水来购买啊。都说香味是很多人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啊。一款好闻的香水呢可以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啊，还能够让人对你印象深刻。那么今天618年中大促，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全部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的热销断货啊，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啊。那么现在就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回复香水来购买啊，重磅618这个破价福利，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啊，频率专属福利，以上五款大牌经典香水，不管你选择哪一款，通通只要299，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钱，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够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一次啊！最近想入手大牌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香水来抢购吧。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0: 繁星。阿金，
1: 今天
0: 我爱月夜。
1: 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的同学啊，钟成熙所朗读的《繁星》，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声如夏花。
0: 繁星，阿金。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寂静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

0: 是心情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寂静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眨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候，我忘记了一切，在新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
1: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五年级四班的钟晨曦同学所朗读的《繁星》，他的轻柔舒缓，带着仰望星空的好奇和温柔，像悄悄说话一样，似乎都能够让我们看见满天繁星，看到了整片星天啊。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这是来自于阿桑所唱出的《一直很安静》。

这个是来自阿桑唱出了一直很安静2005年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歌曲写尽了默默付出的心事啊。阿桑沙哑温柔的嗓音把隐忍的爱意唱的是戳中人心，成为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其实有时候安静的午后听一首安静的歌，不是所有热爱都要呐喊，其实就像语文当中的文字，无声却有力量，也像赛场边的陪伴，沉默却坚定。和你正在星期一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声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 Beyond 唱出的喜欢你。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下午的2:31和你就在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1点钟到4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在有一点瞌睡的午后，容易犯困的午后，你用哪一首歌来提神呢？

张飞其实这样对唱的版本充满了公路感和自由感啊，明快的节奏，洒脱的歌词，把说走就走的酣畅淋漓演绎的十分到位。最近几年传唱度非常高的治愈系公路歌曲，其实在周一午后呢，最容易萌生想出门散散心的念头啊，而这样的一首作品其实刚好替你来过过瘾，就算身体在工位，心也可以跟着旋律远走高飞片刻啊，充完电再继续认真生活。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焦麦琪唱出介意我们一起跳舞吗，和你就在星期的午后，在经典975生如夏花。

0: 今天来自 Michael Bolton When I Fall in Love， 当我坠入爱河。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着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

0: 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7: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在
1: 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山海相依，畲韵悠长。在这儿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啊，他们的笑容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那么在这儿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也需要啊，大家用爱来点亮啊。那么今年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邀请你和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我们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大朋友小朋友，让我们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这个暑期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名额有限啊，了解更多爱心探访详情可以致电025-8657-0096 8657-0097 025-8657-0096 以及865-7-0097，同行15载，一起来探访啊。

当中和大家来共赏啊。那么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安迷之声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当然更欢迎你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啊，我的主播号吴俊鹏啊，那么在上面还有很多的音频专辑以及视频专辑，比如说百岁芳华，比如说好听的语文名诗领读等等，都欢迎你在上面来点击来收听。同时也可以打开我的时光照相馆啊，在上面也可以同步的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呈现。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咯。这是孟蔚打起手鼓唱起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嘿，收音机旁亲爱的朋友，这一周的哆来咪之声，我们从蔡琴一首《绿岛小夜曲》开始咯。我是燕子。曾经在买一些音响产品的时候，你有没有用蔡琴的歌，特别是这首歌做过试音点呢？就是简单的弦乐，还有这种钢琴声，包括蔡琴非常低沉又醇厚的声音，真的是丝丝入扣。在这样一个有点阴沉的下午，甚至让你怀疑，哇，这是真正的夏天吗？怎么这两天这么凉快？江南就要进入梅雨季了，但这两天天气其实非常的舒服，不过随时会有雨水的光临，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我喜欢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经典的歌声，想问问你，除了工作，你喜欢在朋友圈或者和身边人分享一些什么呢？对，我还喜欢跟你分享关于成长的一些话题，包括关注孩子们成长的一些内容啊。今天也想听听看你通常会分享什么。前两天呢，休息的时候，我带着我妈妈去了南部新城的七桥瓮公园，第一次去，然后看到妈妈挺开心的啊，拍到了六月的荷花，然后也拍到了大草坪，还有一些油菜花和叫不出名的花啊，再有就是一些彩色的建筑啊，小亭子啊，九曲桥啊等等啊，然后妈妈挺开心的，拍了不少照片，我给她做成了视频，然后她就分享在朋友圈里，算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一下她以前的同事啊，学生啊，一些亲朋好友纷纷就点赞，我能看得出来妈妈还挺激动的呢。这是她最近的分享。你喜欢分享什么呢？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在下拉广播互动专区搜索 FM975 给我留言哦。伍思凯的一首分享。

讲真的，我同意一句话，说分享是一种高级的浪漫，就是喜欢分享朋友之间相知的一份默契啊。在我们跟朋友的一些聊天记录里面，不一定是正儿八经的话题，不一定是什么严肃的内容，可能大部分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最近看的电影和书，最近种草的物品，还有一些八卦或是吐槽，一些生活里面有趣的瞬间，一些哈哈哈哈哈。这种分享看起来是琐碎的，但你有没有觉得即便很久没有见面，但依然是了解对方的，而且会形成旁人无法替代的默契。讲真的，我好久不在朋友圈里发任何信息，除了工作之外啊，也不去看朋友圈。但是因为最近去准备今天的节目，包括帮我妈妈去发一些视频，看她朋友的留言，就一下你感觉你的生活就会让很多很多也一直没有声音的朋友出现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也可以来试图分享一下你的生活，你愿意分享的部分，这也是我们跟老朋友之间的一些链接，哪怕是一些毫无逻辑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情绪，这种分享欲呢，会让对方觉得被挂念，被需要再分享。那些没有停止的分享欲，是让我们能够参与彼此生活的方式啊，隔着屏幕感知情绪是

方一种温柔的陪伴。所以我想问问你，你在你的朋友圈、社交平台、微博等等，你最多分享的是什么呢？而有一些朋友呢，就把分享当成工作了，分享美食，然后被别人会问到，哎，你这些食材是哪儿买的？哎，你是怎么做的？能不能出教程？对不对？还有一些带娃的宝妈们啊，也会分享一些好物，还真的把自己的分享就变成一件可以一直做下去并且有收益的事情了。所以别小看分享这件事儿哦。你爱分享什么呢？我们一起聊聊看。李丽芬，就这样约定。

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用情》。说到分享，那其实也有伴侣之间的这一份爱意呀。我看过一位听众留言，他说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一棵长得很好看的树，第一反应竟然是拍下来就发给自己心里的他。我就知道这种感受呢，就是分享欲在爱情里面的重要性，就是喜欢你才会看到什么，第一时间就想到你，喜欢你才会总跟你说一些有的没的，包括跟同事啊或者是应酬啊等等去吃了什么好吃的，第一时间就想到你，想要带你也来一尝一尝。其实喜欢有很多种表现，但是分享欲是其中最普通又最动人的。具体分享什么事情或许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分享这个过程里藏着真正的牵挂还有爱意。于是真的有心理专家说，七分分享三分留白，这会让爱细水长流。他们提醒到，虽然分享欲很重要，但也不需要过度，过度的话呢会变成无形的负担。比如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一股脑的抛给对方，不管对方是否有精力承受，或者事无巨细的干涉对方的生活，要求对方分享每一个细节，这样的分享欲是不赞成的，因为彼此都会感受到压抑和窒息，反而会迫害原本的亲密关系。分享欲是什么呢？是刚刚好的那种七分的甜度，它可以维持感情，是一个很好的纽带，它恰到好处，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关心又不被束缚。所以分享很重要，但是在爱的世界里面，那个平衡点也很重要。适度分享和倾诉，让我们的爱细水长流。来听陈奕迅《慢慢喜欢你》。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这就是彼此之间倾听，彼此之间的一种安慰吧，是不能够割裂的亲情。所以除了这些人生大事之外，我觉得平时的一些细碎的分享可以了解你的生活的状态啊。那在分享当中你也可以感受到家人的牵挂和温暖，其实是可以让彼此有更多这种能量的输入的。分享让家人之间的心一定会贴得更近，对不对？让平凡的日子也会更有温情和力量。所以跟很多人会把自己家里这个群叫做什么温暖一家亲，对不对？快乐一家人，对不对？特别好啊，就是特别亲近的一家人，然后还有个大亲戚群等等。其实多多分享挺好的。周杰伦，爱在西元前，让这个爱从前到后到未来都不会消失。这首歌之后呢，是我们今天的好书推荐了，我们一起去了解一本书，叫做《我的几何人生》。

0: 封封家信，一本本好书，一个个五光十色成长的故事。哆啦咪爱读书。
1: 大家好，我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对我来说，读书的意义在于让人感受更为丰盈的人生，不断拓展想象力的边界，发现未知，感受心流，汲取力量。一本书就是一个新世界。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作者是当代著名数学大师丘成桐。这是丘先生的自传，书名叫《我的几何人生》。几何人生，人生几何？一个伟大数学家的人生故事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翻开这本书，仿佛走到了丘先生身边，听他就家事国事和治学立人娓娓道来，感受他卓尔不凡的气宇、品格和抱负。一位科学巨人之所以能站在高山之巅，一定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漫长而艰难的攀登。他用微分方程解开人生谜题，他用几何拓扑描绘人生曲折。在这里，文学与数学交汇，理性与感性融合，最精密复杂的数学大脑浸润着最温柔敦厚的东方文化。我们也许永远不能真正理解卡拉比丘流行的美妙与真意，但顶级科学家这种矢志不渝的求索精神，这种追求真与美的非凡。
2: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这个小时的尾声，继续邀约你，可以告诉我你最近喜欢跟你的朋友啊，或者是在你的一些社交平台分享些什么样的内容。杨壮壮说，我喜欢分享我遇到的一切自己觉得挺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如说找到性价比感很高的商品，比如说我就看到很美很美的地方，我吃到了很多的美食。他说分享会养成习惯的，当你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你也会关注到别人的分享，你的信息量就会不断的增长。的确它可以扩展我们生活的外延。那要说到好的商业信息，最近要家装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哦。我要跟你分享南京金管家装饰，他们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他们的诚意呢，首先就表现在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这项活动针对前十名报名而且预定的朋友。第二项福利，凡是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FM35315， 您说就是我们广播的听众，那么在金管家装修水电隐蔽工程给到终身质保。第三项福利呢，金管家是今年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报名参加金管家618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你，就会得到6月20号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抓紧呢，就要赶紧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最后，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签约，再送价值9999的 ENF 级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窗帘。添加微信，告诉客服月月你要参加的活动，留言金管家618，微信记得小写的字母 FM35315 FM35315。如果您实地考察，就到金管家总部，在汉中门大街8号。那我们来听费玉清的一首经典老歌《千里之外》，愿我们无论距离有多远，但通过分享都可以将彼此连接得更加紧密。下个小时接着聊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分享欲也会让一个人的精神更加的饱满。比如这一刻我看到这个小时要和你分享的歌曲，有王力宏的，有陶喆的 SHE 的，还有张艾嘉动力火车等等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小时的时光都会因为这些经典旋律闪闪发光。好，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这个小时开场我们听到王力宏这首 Julia。

是王力宏在歌声里面跟我们分享他的一次真实的邂逅， Julia 就是那个女孩的名字，然后就是一段拉扯不定的感情，这种态度的反复若即若离，在歌声里面希望对方可以果断面对，可以让大家都更好的珍惜爱情，对，就是他的分享。我们从上个小时开始说分享啊，那其实在亲子关系里面呢，表达和分享欲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为什么说孩子对于父母的分享欲很重要呢？我想从身边一个朋友说起啊，他的儿子呢也是在青春期，他们的关系就是亲子关系一直很好，几乎是无话不谈，让我们非常羡慕的。有一天啊，这个朋友苦恼地对我说这个儿子讲他喜欢上班级一个女生，让我们开玩笑说，哎，你太棒了啊，儿子这么大了喜欢谁还能告诉你啊，这意味着他愿意告诉你，而且觉得你可以给他带来一些支持或者引导。有没有想过，当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事事想跟你沟通，他敢对你说真话，这是多么棒的事情。更有一些教育专家说，我们衡量亲子关系就是看孩子愿不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扉，他是不是在自己犯错或是闯祸的时候都敢于和我们分享。和孩子之间信任指数越高，那么这种分享欲就越强。还有一点呢，这也是心理方面的老师讲过，说有分享欲意味着孩子在我们身边很快乐。孩子跟我们聊天，大多数都是琐碎的，说一些没有营养的话啊，看似是在浪费时间，但恰恰表示你的孩子很快乐。网络上也有过一次，就是这个热搜的话题，说一个人说的话，如果90%以上是废话，就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啊，可有可无的，表明他是快乐的。如果废话不足50%，那快乐感不足。在交流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更容易让人亲近。朱自清先生也说过，人一辈子一半是行一半是言，一辈子说话作文若是都说道理，哪有这么多道理，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所以结论是，当孩子不停地对你讲述他的生活，是他感到最安全和最幸福的时候。所以珍惜孩子跟我们的分享欲，听他那些天马行空，听他的奥特曼，听他的艾莎公主，那是孩子多么相信你和喜欢你啊。在这个荷花已经开始盛开的时节，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大自然，找一处池塘坐下来听鸟叫看花开，聊聊心事，分享分享彼此的生活，太美妙了。 SHE 的花又开好了，还有陶喆蔡依林的一首合唱《今天你呀嫁给我》。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5米的1299，1.8米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

0: 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家南京选，可以自助下单，仅此一次，618。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远航。

0: 随着歌声跟着孩子们，我们再次感受童年，张艾嘉的一首歌《童年》。今天我们有讲到分享欲，其实是衡量亲子关系特别好的一个标准。既然讲到亲子关系，我们也来听听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啊，他说到自己亲子关系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内容呢？
1: 我也特想对镜头前年轻人的父母们说几句，因为咱们基本上是同样的年龄。我的确在我孩子长大的过程中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打过他，不是别的，是因为打一出生开始我就给自己了一个原则，他是和我一样平等的人，不管他是1岁还是5岁还是现在25岁，你跟他是平等的，你没有权利说哦，生理原因你当了父亲了你便可以去打他或者怎么样，我从来没有打过他，因为骨子里头你要把孩子当成平等的人。第二个，尽量少说我这是对你好，我觉得应该多问你觉得怎么样才好，我觉得当父母可以多聆听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不要怕暴露自己的缺点，我一直觉得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扮演一个父亲或者说扮演一个母亲，而是自然和松弛的。我觉得最好的爱的环境，不管谈恋爱也好家庭也好，就是被你的优点吸引但是接受你的缺点，最后每个人都在这儿松弛愿意回家。我觉得一个家庭当中父母跟孩子最好的关系就是孩子愿意跟你说话，孩子愿意回家。所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觉得父母是一个终身要学习的行当。我也特想对
0: 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在这条路上不停地

我突然发现我今天直播坐的这张椅子这个位置啊，当年就是我的同事采访胡彦斌时他坐的啊。那个时候的胡彦斌没有现在火，而且也没有现在唱功更加的精进，但是那个时候年轻的他你真的就会感觉，即便我们是在导播室里听他翻唱我的未来不是梦，还是会被深深的打动。最近在歌手的舞台，其实他的唱功还是受到蛮多好评的。而刚刚这一首在一起，在很多见证婚礼现场的地方，我们又会甜蜜的听到，你会被温暖治愈。今天我们说的在一起啊，那把这份温暖，把这份彼此治愈也说到亲子之间。我们从上个小时讲分享开始，告诉你衡量亲子关系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看一看我们的孩子愿不愿意跟我们分享。其实爸爸妈妈的真实也很重要，我们也可以适时的分享我们生活中的难，我们工作里的辛苦，不必事事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得高高在上或是完美无缺。这是刚刚我们的录音白岩松老师所说到的。我也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个我也有过，就是孩子的表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减少，似乎他们的分享欲也有着保质期。在孩子成人后的某一刻，我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变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也疑惑过，为什么孩子没有话跟我们讲了呢？还真的看到过一组数据，说52%的年轻人他们会屏蔽自己的父母。什么原因呢？这些孩子的答案是避免父母担心。然而更多的孩子是为了避免和父母观念问题上的争执，他们常常不被理解，甚至被父母不恰当的表达伤害着，久而久之呢，就把分享欲给磨光了。磨光分享欲的还有打击性的语言、长期的敷衍、命令式的沟通、喋喋不休的唠叨，以及总是把道理挂在嘴边，这都是一些让我们引以为戒的沟通方式。那我们要总结了啊，到底怎么样可以让孩子保持分享欲呢？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就是及时的回应，重点是回应啊。打击分享欲就是强度大的就是冷漠和敷衍，特别是对小一些的孩子，当他兴奋地说妈妈你看飞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兴奋不起来，共情不了，而是说哎呀别看了，赶紧回家做作业，这就是一种打压了。如果孩子捧着刚刚画好的画跑过来说爸爸你看我画的画，爸爸如果说哎你走走走我正忙着呢，好了，没有回应，慢慢的热情被浇灭了，分享欲就会降低了。就是要保持我们的童心啊，跟着孩子的节奏来，跟他们一起共情，一起去感受。第二点就是多说废话。心理学教授贺领峰曾经提到，父母最重要的能力是和孩子说废话。就像我们采访的时候，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话匣子让嘉宾打开，真的是有一套话术的。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在这方面多多去努力和思考啊，就是你了解你的孩子，他喜欢什么，兴趣点是什么，你要在这方面做好一些话术的研究，然后源自内心的真诚和你做好倾听的准备去跟他聊这样的一些话语。千万不要着急一放学就做作业，一放学就送去培训班，如此一来真的就把这种聊天的门给关上了。如果孩子觉得你太没趣了，这个天也不好聊，对不对？其实可以问问孩子，哎，你们班谁和谁好像关系特别好啊？哎，你们班谁挺可爱的啊？爸爸妈妈的八卦是孩子喜欢的样子。简单说呢，就是少讲那些功利性的话题，多和孩子谈谈心，不要一张嘴，孩子都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亲子之间容易出现一种误解，就是爸爸妈妈只关心我的学习成绩，根本不关心我的感受，这样呢孩子就不愿意说话了。都说啊，家不是讲理的地方，那和孩子相处也是一样的，想要拉近和孩子之间的距离，的确是要找一些学习之外的话题的。好，用一首赵咏华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送给收音机前的你，相信我们小小的改变一定会带来孩子成长路上更多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无锡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当时成长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就是我一边不讲我的原籍是无锡，我是真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学广东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了。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

除了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

0: 不老的东方夜莺。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天要达到6至7天，并且呢日均雨量要达标，并且平均气温要稳定在22度以上啊，全部条件满足当天才会正式定为入美日。未来3天，全省整体都是以多云到阴为主，多地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气温会呈现稳步回升的态势。到6月1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3度左右。19号，徐州、宿迁、淮安等地的最高气温是会达到34到35度，炎热体感会进一步加剧。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21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22到33度。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期间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 179.5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 9.56%。今年端午小长假运输是在高考之后和中考日期重叠，除了常规旅游探亲、学生往返等基础客流之外呢，周边举办的展会啊、苏超赛事、演出都将会推动客流增长。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端午小长假运输期间，铁路南京站计划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列车 104.5 对。今年端午假期收费公路不免费通行，端午期间预计6月18号也就是假期的前一天，6月19号假期第一天将会出现出行小高峰。与去年端午相比，南京新通车一座过江通道和一条高速公路。新顺渭大桥于2025年11月26号建成通车，高3611次宁滁铁路江苏段于2026年2月13号建成通车。关注一下菜篮子，伴随着气温升高，初夏时令蔬菜集中上市，价格呢整体平稳，但是地方生鲜价格走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而鸡蛋价格呢是稳步走高。今天还是一个健康素食日，虽然很多人就嚷嚷着说自己好不容易成为了食物链的顶端，绝对不是只是为了吃草，但是素食饮食的模式在这几年其实是有点风生水起的，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开始将素食与健康啊挂靠在一起。每一年的6月15号呢，就是这个健康素食日。之所以设定这个节日，并不是说让大家天天吃素啊，它主要是用这个素食主义呢，倡导大家采取素食模式，从而改善调理肠胃功能，来达到帮助人更为健康的一个目的，同时还能保护环境啊，减少低碳排放。但话说回来，在如今不愁吃穿的年代，这种素食主义是否真的健康呢？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健康了，我前两天还看到刷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2天发布了同一条帖子，就是说这么吃晚饭，在这个时间段吃你会更加健康，你有没有看到？后来我看了一下这时间，要在5点前完成，我就盘算着我这一天是不是吃2顿最好，早饭晚一点吃，然后晚饭呢早一点吃，在上节目前把它给吃完，这样的话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我待会儿把这个帖子找出来跟大家再分享分享，或者你也可以去搜一下，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论过程的，而且呢你要这么吃的话，你的很多身体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早吃饭啊，不要到了7、8点之后。我当时就算了算，我说我这每天下班回家吃饭说实话挺晚的，到家以后如果你自己在做，在那慢慢做，基本上都是在特不好的时间吃饭，你留给消化的时间就更少了，然后这个问题的风险增加了，那个问题就很麻烦。你一般晚上都是几点钟吃饭啊？几点钟把这个全部吃完啊？其实越早越好。来说说看你的这个饮食规律啊，你每天这一日三餐都是怎么吃的？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理论，16+8了啊。还有人说其实我们人体不需要吃这么多，一日三餐一日2顿足够了。以前还有人说歌手李健在他演出期间，有的时候他甚至一天就吃一顿啊，是他身边的朋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就是指出过李健的这个习惯啊，当时我还一震惊，我说一天就吃一顿，这是要修仙吗？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

0: 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新裤子乐队，你要跳舞吗？傍晚的5:20，九七五微步这去旅行，依然在周一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

然经常，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大风起兮，我最喜欢的素食呢，应该是韭菜鸡蛋粉丝馅儿的饺子。好像喜欢吃饺子的朋友，几乎就没有不爱吃这个韭菜馅儿的，好吃，就自己吃特别香。但吃完之后呢，且得要注意啊。子冲说，韭菜呢就是吃着香，在别人呢要是闻到了，可能就没那么香了，所以吃完以后呢要记得漱漱口。团子，我最喜欢吃的素食其血管的清道夫，你经常吃点木耳是能够去帮助清除你血管里的一些脏东西啊垃圾。你平时的饮食习惯是怎样的？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啊，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去哪玩呢？提一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时间呢是7月4号，给大家总结了4个必去的亮点，从下午到晚上让你全家人玩水玩到嗨。第一呢就是素溪焕新上线，全程都是可以去避暑玩水的，躺着就能感受到惬意和快乐。大家全程泡在凉丝丝的溪水里，踩着凉水打掼蛋、搓麻将，还有水枪大战随便滋都可以做到。带着玩摸鱼钓虾啊，凿冰砸惊喜，从头到脚都透着凉快，一点暑气都没有。第二，超值的皮皮虾早鸟荷包，价值599元的皮皮虾早鸟荷包现在只要99块，2斤精品龙虾敞开吃，指定啤酒畅饮，冰爽还特别过瘾，并且呢包含2张景区门票，1张精品酒店住宿券，非周末6折啊，周末呢是85折，能够免费这个免宠物清洁费，还能送你咖啡呀、小动物的投喂礼呀。更有意思的是，每卖一个早鸟荷包就捐1块钱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第三就是全网爆火的小黄鸭漂流赛，当天会有上千只小黄鸭同时冲进素溪道，挤挤挨挨顺流而下。现在买早鸟荷包就有专属的编号鸭，全程直播，记得紧盯你的选手。第四，玩得开心还能做善事，晚上呢还吃龙虾、啤酒畅饮、看燃情苏超、赏绚烂烟花，还有江苏广播的明星 DJ 空降海场。当晚我们唱歌，把歌声传递，种子助学公益直播的打赏，还有现场指定啤酒的销售所得也是全部都会捐给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带着孩子来玩一趟，还能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爱心课，多有意义。

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

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61094007106109，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周杰伦《淘金小镇》。这小时间我们来听巫启贤和方力仪的合作《只爱一点点》，别走开，稍后6点钟无微不至去旅行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万物换新好时节。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你是不是也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不想把自己踢球的英姿或者看比赛时的激动瞬间变成一段超炫的视频彩铃，让每一个打电话来的朋友都眼前一亮、羡慕不已？中国电信天翼智铃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创意神器。微信搜索天翼智铃小程序，打开就能用，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告诉他你的想法，剩下来的全部交给 AI。 无论是热血进球、欢呼呐喊，还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只需上传一张照片，天翼智铃就能一键生成专属的炫酷视频，更能一键设为你的专属彩铃。从此啊，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能看到你亲手创作的精彩瞬间，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是不是超有意思？让天翼智铃帮你记录美好，秀出个性，让每一次来电都成为你的高光时刻。有智铃更尽兴。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你让我流泪的摇滚歌者黄大炜在姐姐家中悄然离世，享年61岁。黄大炜的离世不仅仅是一位巨星的陨落，更象征着一个以才华、激情和孤傲所构筑的音乐时代缓缓落幕。而那个高亢沙哑、带着撕裂一般痛苦却又无比深情的嗓音，终究是成了绝响。对于现在年轻一代的听众而言，黄大炜或许只是一个出现在选秀翻唱节目曲目的原唱栏里的一个名字，又或者是某一个综艺节目上那位中文不太流利啊，点评却又极其感性的戴维老师。他不像是同时代的四大天王那样拥有着铺天盖地的偶像剧的加持，也不像后来周杰伦那样掀起了时代的旋风。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黄大炜曾经是一个另类，他有着深邃的五官和挺拔的身材，却总是不修边幅，留着一头标志性的长发或者是简单的束发，眼神里呢透着一股不属于娱乐圈的纯真和孤寂。他的音乐启蒙始于一把吉他，那是在夏威夷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啊送给他的，理由呢也特黑色幽默，我老婆不准我在家里弹吉他。正是这一把吉他开启了一段传奇。1979年，当英国重金属乐坛尤达西斯在夏威夷体育馆的演出震撼了他时，黄大炜看着舞台上的光芒，内心深处呢就有个声音在喊，我要像这样的赋予一个舞台生命。从那一刻起，这位就读于酒店管理专业的高材生毅然放弃了西装革履的稳定未来，一头就扎进了音乐的世界。黄大炜的音乐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1988年，他带着在美国磨练出的硬式摇滚功底，在台湾地区发行了首张英文专辑《David 黄》。在那个仍然是以民歌余韵和传统情歌为主流的年代，他呢过于前卫了。那种充满着西方 funk 和摇滚色彩的曲风，虽然是惊艳了部分小众乐迷，但是并没有在大众市场激起多么大的水花。1990年，加盟可登唱片的黄大炜随即就推出了《让每个人都心碎》这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让每个人都心碎》，他展现出了那把无与伦比的嗓音和控制力。歌曲的编曲大气磅礴，带着一种深秋的萧瑟感，而他的演唱像是在伤口上撒盐，痛彻心扉却又淋漓尽致。这首歌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心碎情歌王子的基调，让每个人都心碎。

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提起黄大炜这个名字就自然的会想起另一首歌，因为真正让黄大炜走进千家万户是他在1994年发行的那首《你把我灌醉》。关于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充满了黄大炜式的醉意啊。那是一个关于失落和才华的故事。据说当时黄大炜正处在失恋的情绪中，词作者姚若龙就给了他一个命题，希望能够延续让每个人都心碎那种迷离感，甚至建议他喝一点酒来找感觉。但其实黄大炜平时他并不嗜酒，但是为了音乐他真的喝了一点，在微醺的状态下，旋律如泉涌一般倾泻而出，就花了两三个小时，这首传世经典就完成了。《你把我灌醉》是一首将摇滚的爆发力和灵魂乐的细腻结合的天衣无缝的作品。歌词开篇，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第一句就构建了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孤独的场景，而黄大炜的嗓音有摇滚歌手的粗粝，也有灵魂乐歌手的深情。当他唱到副歌部分，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的时候，那种直冲云霄的高音啊，不仅仅是技巧的炫耀，它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那不是简单的伤心，

而是一种明知会心碎却仍然甘愿沉沦的宿命感。这首歌呢，后来获得了第一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中文 Top 20的金曲奖，而更重要的是它在时间的洗礼中历久弥新，从梅艳芳、刘德华到黄小琥、动力火车，再到新生代的邓紫棋、萧敬腾，几乎每一位试图证明自己唱功的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它已经不再是一首简单的歌了，它是成为华语乐坛的一块试金石，一个衡量唱将实力的标尺。黄大炜并没有因为你把我灌醉的商业成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量产情歌的机器，恰恰相反，在那之后他变得更加的任性和偏执。许多乐评人喜欢用慢工出细活来形容他，但实际上呢，他更像是一个在音乐长河中逆流而上的探索者。他的发片速度是真的慢，有时候好多年才磨出一张专辑，这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几乎是自杀式的行为，但是呢他又毫不在意。黄大炜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的回响，他那高亢沙哑的嗓音仿佛还在我们耳边回响着。在音乐审美日益同质化的今天，我们怀念黄大炜不仅仅是怀念那一首首的金曲，更是怀念那一个曾经愿意为了音乐孤注一掷、不妥协、不流俗的匠人时代。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每一首都是沉甸甸的，那是用生命的分量在谱写旋律。而我们这些曾经在他的歌声里哭过、醉过、心碎过的人，只能轻轻地道一声，大炜老师，一路走好。

0: 生不淡。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中国的灵魂乐歌手代表朱桦，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传情达意，月亮惹的祸，听起来很苦，但其实这歌很甜，因为它是一闪婚才诞生的。97年某一天晚上，张宇和妻子十一郎在国外开车，突发奇想，当然也是谈了很多年恋爱，就是突然决定要结婚。事后别人问理由是什么，两人都说不出来，就想起那天月亮特别圆，就让月亮背了锅。

0: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空调的朋友睡，昨天有位听众买了4床，都是回老家给长辈的。还要推荐对家具品质有追求的朋友，皮席子颜值太好看，简直就是家居软装。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6109，4007106109，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之前会员价买，还要2980元的席子。我说的是会员价，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2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3位数。好多听众摸过实物之后都觉得皮质柔软，凉感舒适，觉得真心喜欢才留的。4007106109，4007106109，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胡阿姨最喜欢吃的素食就是素食锦了，尤其是我们南京的这个素食锦，哎呀，以前是每到过年的时候是吧，大家都喜欢吃，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到。你的饮食习惯怎么样？大家在听节目同时，这首歌呢，它里面其实唱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金鱼代表着及时行乐，木鱼呢代表着脱俗封闭，他们通过对话相互博难。金鱼觉得外面世界多精彩，不去享受大好时光，敲来敲去干嘛呢？但是在木鱼看来，他真的想不通，外面疯了如此的无情险恶，金鱼你游来游去游什么？何不看透风花雪月，解脱自己啊，早日把德行修。这首歌挺有意思，通过木鱼和金鱼的对话来展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其实也体现了一些简单的道理。在揭示两种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说明了人们总是无法理解别人的生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不是我啊，怎么能知道鱼之乐呢？刘德华，木鱼与金鱼。

0: 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甜甜，荤菜真的有很多诱惑，就是总是会冲动的拾起筷子，但是素食呢，清雅，又会从容的捡起筷子。反正不管吃素还是吃荤，怎么吃你都能够从容的举起筷子。我只想送你四个字，能吃是福。能开心的吃，能对美食有这样的欲望，是一件好事儿。对，但是建议大家晚餐还是早一点吃啊，尽可能如果是按照最标准的最健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在5点钟之前吃完最好了。这里是无微不至去旅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大牌香水五选一，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香水就可以了啊。今天呢是618的年终大促，那香水呢，其实都说闻香识人，它是女生的专属隐形名片，现在有很多男士也都是会使用香水的。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这五款是口碑封神的大牌正装经典香水，全部都是品牌店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不断，闭眼入不踩雷。 Chanel 的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香明傲飘明90毫升，还有 Chanel 他们的这个斯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以及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听听看这几个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如果有，那重点来了，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哦。正常像这样的正装都是要900多，那你像那个香奈儿的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950，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但是今天大家通通不管你选哪一款，299就可以带走它了。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香水就可以抢购了。提醒大家，瑞麟的神经酸羊奶618年终大促啊，到了中间年终大促，大家记得囤起来。原价一盒呢是299，现在大促是买一送一，除了这个之外，还会再多送你一罐价值300多的初乳羊奶，也是免费送的，买的多送的多。如果想要端午送人，建议各位啊，大套餐买6送6，初乳羊奶不是送6罐，是送您10罐，力度更大。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直接订购，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1: 5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张国荣沉默是金。节目最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从今天开始早点吃晚饭啊，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我觉得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身体是一切革命的本钱呢。就是这样的，各位，祝你下班愉快，晚餐愉快。稍后呢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傍晚5点钟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不见不散，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座的网。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

觉。这首歌他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这是美国爵士女歌手 Norah Jones 现场所演唱的《我要走了》。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很多的学生呢都报考了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我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你在音乐学院学了四年，学完了以后你毕业了，你如何走上社会？你在音乐学院里边没有教给你的不只是怎样找工作。今天我们来简单聊一下这个话题。在古典音乐的教育里面呢，有一个长期存在但是很少被正面讨论的问题。很多的音乐生啊，在琴房里练了最复杂的作品，却在真正走入社会之后呢，突然陷入了一种失落感。有一位音乐博主，他在抖音视频上发表了一些他的看法。他谈的呢，并不是一个音乐毕业生的抱怨，而是一个值得所有音乐教育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音乐学院到底还应该教给学生更多什么呢？他所提了很多的问题呢，就是真正被传统音乐教育长期忽视的，主要有三个底层的能力。第一个，从

无从乐谱到理解音乐。传统的古典音乐训练很容易把学生带入一种标准答案式的学习的模式，音要准，节奏要稳，风格要对，错一个音就像是失败一次。没有严谨的技术和作品的训练，古典音乐教学就会失去根基。很多的人从小学琴、学古典音乐、学钢琴、学小提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吧。老师永远都会讲，音一定要准啊，节奏要稳啊，弹错一个音，拉错了一个音的话，你就失败了。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古典音乐学生啊，研究了大量的作品，却在需要即兴演奏、自由发挥的时候呢，他突然就要离谱了，就是脱谱去演奏，他会突然变得非常的紧张而无助。为什么？他从小接受了训练，就是看的谱子上的那个小蝌蚪才会去演奏。这个背后不是能力的不够，而是训练方式太窄了。音乐不只是谱面上的音符和符号，也是来自历史、语言、舞蹈、歌唱、音乐的身体的律动和文化的经验。学生如果只知道怎么去弹对，却不知道这个音乐为什么要这样去弹，那么他们学会的只能是一个结果，而不是音乐的本身。尤其是现在啊，人工智能 AI 能够快速的生成旋律、伴奏和音频内容的今天，人的价值不应该只是更准确的去执行，而应该更深的去理解、判断、连接和创造。你要是去弹一个肖邦那个什么曲子的话，哎呀，弹的比你还准，节奏比你还稳，人家你想模仿谁去弹肖邦，马上10分钟给你出来上千个版本。你要去练这些肖邦的话，你要练多少年吧？所以说啊，这个教学过时了。第二个，从会演奏到会经营职业，这位博主呢说的很现实，现职业的世界呢，不会因为你弹得好就自动的把机会送到你的面前。但是在音乐学里边，很多的学生很少被系统的教导这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演出机会怎么去寻找，合同和项目如何处理，如何申请资助，我如何去向我的这个面试的单位推荐自己的专业。这些内容看起来不够艺术，但直接影响了一个音乐人是否能够长期的活下去。更重要的是，很多的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最终都会进入到教学。那么进入到教学是很多的音乐学院毕业生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局。但是你要想到，一个人他能弹好肖邦，并不在于他能够教会一个孩子去弹好肖邦。所以教学法不应该是音乐专业的附属的内容，而应该是音乐教育当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今天的音乐学生啊，可能只是演奏者，可能呢也是教师、课程的设计者、内容的创造者和自我的管理者。最后一点，是从必须留下到允许转行。这个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学校应该为那些发现自己不适合继续从事音乐行业的学生提供转型的支持。很多的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啊，演奏者啊，他并不一定是非要去什么比赛的获奖者啊，或者是什么名师的指导下，我获得了多少多少奖项，不是这么回事。很多人在转向了艺术行业、音乐管理、文化传播、教育科技，甚至是离开了音乐的行业，这才是最常见的发展的路径。在这点上来讲的话，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就是学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学拉小提琴的，我最后走上了音乐传播这行业。我后来离开音乐学院之后呢，我再也不拉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否培养一个能够完成作品的人，还是在培养一个能够面对现实世界的一个音乐人。现代音乐人不仅要守住技术，更需要具有自我营销、教育、沟通以及心理调节的韧性。真正的音乐教育最终不只是教学生如何进入一首作品，
而应该教给他们如何带着音乐进入生活。

这是来自于美国黑人盲人歌手 Ray Charles 所演唱的《我不能够停止爱你》。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根据一些大部头的交响乐、管弦乐所浓缩的一些钢琴小品。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大部头的，比如说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捷克大作曲家德沃夏克所创作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这是一个4个乐章的大部头的交响乐作品，全曲把它演奏完成。

的话大概要半个多小时，40来分钟。但是呢，来自克罗地亚的现代钢琴演奏家马克西姆把它浓缩成了4分多钟的一个钢琴小品，叫《新世界钢琴协奏曲》，也就是把这部作品当中啊最好听、最吸引人的部分把它浓缩起来，这是最吸引人的部分了。另外呢，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巴尔莫利亚乐团所演奏的，这个法国作曲家夏布里埃所创作的一首管弦乐作品，叫《西班牙狂想曲》。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晚上好，我是谢阳。早春时节，中国台湾台中丰原区一户书香人家迎来了家中最小的女儿辛晓琪。彼时无人知晓，这个软糯的小姑娘日后会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成为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疗伤顶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界痕

科班出身的辛晓琪拥有华冈艺校到文化大学整整7年的专业声乐功底。1986年，24岁的他携首张专辑《寂寞的冬》正式出道，实力出众的他却在出道后6年里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困境。失意之下，他一度萌生退役，打算重回山野音乐班，做一名安稳的钢琴老师。听见《遗忘》。

人生的转机总在不经意间降临。某天清晨，李宗盛在上班途中偶尔从电台听到他演唱的《自私》，瞬间被歌声打动。他先是打电话到福茂唱片留下盛赞，后来通过前同事的牵线，将正准备彻底退圈的辛晓琪引荐到了滚石，为他的音乐之路调转了新的方向。听见可爱的

世事往往如此，当你以为手握绝境底牌，殊不知那正是命运赐予的惊喜。夜色如歌，感谢辛晓琪用一曲曲的歌声治愈了无数人的心事。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以汪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饮丹顶鹤，在那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

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夷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代志，抓看别受伤气，讲了啦，无啦，我是看你别受伤。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

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

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0: 人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宁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

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儿。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6: 我们分手吧。
4: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3: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能够见得你好的人，从来不是关系里的旁观者，而是愿意为你鼓掌的同行人。他们愿意常伴左右，看着你一点点的成长，看着你一步步的实现梦想，看着你一天天过得更加的幸福，不会盲目攀比，不会暗中较劲儿，更不会耍心眼使手段，只是纯粹的为你感到开心。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仿佛和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相处，心里真的很愉悦哦。那种由衷的祝福，无间的亲密，是人与人之间能够给予到的最好的滋养。所以记好了，一定要和能见得你好的人在一起。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来到6月16号了，这是星期二的早上好，阳光倾城，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了。快要过端午了，我不知道我们更多好朋友这两天是不是已经开始每天早上这粽子就当成早饭吃了。今天早上一个什么红豆粽，明天早上一个白水粽，或者是后天一个蜜枣粽，还是来一个什么红烧肉粽啊，反正就好像最近的日子就天天跟着粽子干上了啊。昨天跟我妈一聊天不得了，这周末的时候给她送了点粽子，直接人一早上就端了3个粽子啊。我说天哪，我说我妈真的也只有她这么可以放开肚皮敢吃粽子啊。我说一定要小心啊，就是胆囊也吃不消啊。所以还是要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就是你喜欢吃的是哪口的粽子呢？什么口味的呢？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面，粽子可能大量上市了，也是要稍稍悠着一点哦。

0: 和别人不一样也没关系，地球上有75亿人，你要相信总有一个人懂你的奇奇怪怪，
1: 都有可能会导致冬季抑郁的发生哦。来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都在这样的一个爽爽的一年当中最幸福的季节啊，好好的去享受吧。

这是来自力宏，王力宏啊，刚刚在南京也是开过演唱会的歌手，他唱出的这首《美》。哎呀，一想到今儿早上能够吃上一只粽子，我觉得还是挺美的。那我们今儿早上也来去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你所喜欢的吃的是什么口味的粽子嘞？然后呢，是肉的吗？还是豆沙的？或者是蜜枣的？或者是就是一个白粽子？那这个很快就要到这个端午了，很多的好朋友家里面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上粽子了。这个粽子的历史呢，也是由来已久，它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这个角粟，它是当时是作为一种祭祀用品。从近代开始，这个粽子正式成了端午的食品，而它的起源跟祭祀还有包括纪念屈原都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关联的哦。所以呢，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家里面能包粽子，可能是真的是一件好幸福好幸福的事情。那时候就想要围着外婆啊，围着妈妈姨娘他们，然后呢，他们开始这个七手八脚的开始，先要买粽叶，然后要去包粽子，又要泡糯米。然后虽然当时粽子的口味非常非常的这个少，只有大白粽子，对吧？赤豆粽子、红枣粽子，加一点红烧肉粽子啊，就是最简单的几种。但是依然还是会觉得包粽子简直就是比包饺子什么的还要让人觉得有仪式感和开心。那我们今天早上就来去说说看了你喜欢吃的粽子，还有吃粽子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说法。然后我们今儿早上也一起来去问问看，我更多好朋友啊，可以来到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主页面上，你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互动区。如果你要找不到，你直接可以找我名字，在大蓝鲸上直接搜邓黄，右耳邓，辉煌的黄，邓黄，在主播号上你也可以直接一键进入到我们的分享聊天互动区啊。来，这是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 97.5。

到今年的牛皮凉席真的叫做王者性能，青铜价格一米五的降到1299，一米八的1599，照我们开会时候说的，今年不买血亏。所以如果您观望多年还没下手，或者是想要加订自用送人的，都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席下单。南京的刘女士说，真的是一用就爱上了，前后买了有五六床了，都是红棕色的，今年想入手大象灰的配新家的装修风格。还有马先生说，这个席子真的是伴随着我家娃长大的，从几岁到现在高中毕业了都。是的，多少家庭都是买了一床又一床，甚至从单身到结婚到生娃到孩子都上初中高中了，都还在用广播里的年年的爆款产品。那今年价格新款只要1000多，这是618大促端午节父亲节联合的大动作，史上以来第一次，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工厂直销才有这个实力，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确保是头层席，皮张皮质放心定，免费配送，不满意直接退。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少开空调省电费，1000出头买牛皮凉席，仅此一次大促机会，4007106109，4007

0: 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每天听邓煌主持的阳光清城，一种习惯，自自然然。大家好，我是老狼。
2: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3: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2: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3: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2: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3: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2: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3: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4: 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嗯，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这个天啊，很多的好朋友啊，这动不动就是身体啊，就是比较的乏，对吧？这个脾胃又弱，湿气又重，这个时候吃点啥好呢？哎，我有朋友，这平时啊，就每天早上啊，肯定是雷打不动的要吃一颗水煮蛋。哎，这是我们很多好朋友常年养出的习惯哦。一般呢，就是都是吃鸡蛋，对吧？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吃的是啥呢？都是鸡蛋，家家户户都是啊。这个煮蛋器一大早就是把它热热乎乎开着了，然后这小鸡蛋嘟嘟嘟嘟在里面已经是欢快的已经是煮熟了，然后就等着你赶紧把那个蛋壳磕磕磕把它给打开，把这个嫩嫩滑滑的那个蛋仁把它给打拿出来，就蛋白啊，那个真的是嫩的不行，里面的蛋黄也很香啊。那其实呢，很多的好朋友啊，对于这个鸡人呢，第一直觉是它贵，对吧？好大一只，可能一个人也吃不下。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如果要是比较起这个鸡蛋，你每天早上吃一只鸡蛋，你不如每天早上来一只鹅蛋。因为它只是出现什么呢，就是脾虚湿困，这时候怎么搞呢？你就来鹅蛋啊，鹅蛋加冬瓜啊，冬瓜鹅蛋汤就很简单啊。冬瓜这个去不去皮都可以，去掉瓤切成片儿，对吧？然后呢，热油爆这个爆香葱姜，然后把冬瓜片下锅稍微翻炒一下，然后再加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慢炖，炖到冬瓜软烂。这时候呢，再把那个鹅蛋把它打成那个蛋液，把它浇进去，直接变成蛋花，然后调一点香油，搞点盐啊，调调味儿就可以了。就是这么一道，就是冬瓜鹅蛋汤，然后放点葱花或者香菜啊，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给力了。很多的好朋友呢说，哎，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子呢？我们也给到你再有一个方子，黄芪蒸鹅蛋。你可以到药房去买一些黄芪回来啊，很多好朋友喜欢拿黄芪煮水啊，去稍稍除除湿。你可以来一只鹅蛋，再来点生姜，去核的红枣、麦冬、桂圆，还有黄芪啊，枸杞、红糖。这个除了鹅蛋之外呢，把这些黄芪啊、生姜、什么红枣、麦冬、桂圆、枸杞都把它放到这个炖锅里面，然后加点水啊，盖上盖子上锅蒸个15分钟，然后你再把鹅蛋打下去。继续盖上盖子蒸个15分钟啊，就是这么一道食疗啊。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啊，你可以试试看啊，不要一下子吃好多，要一天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吃一顿带有鹅蛋的就可以了。所以我经常在我们小区附近啊，看到有一家是卖这个咸鸭蛋，卖鸡蛋，也卖大鹅蛋。讲真话啊，就是真的是光顾他们家其他这个鸡蛋鸭蛋的都多，因为呢人家是从这个农村啊，就是直供上来的，就是很新鲜很新鲜，就是这个隔一天就直接是供过来，就是一批蛋。但是我就是每次都观察，我说我也想买个鹅蛋吃吃啊，所以这两天大家也都可以去试一试看了，可以买一些鹅蛋回来，然后放在家里面，那真的是去寒湿养脾胃的绝子哦。所以很多的好朋友都可以试一下看看，嗯，都可以试一下看看，嗯。
5: 慢慢的沿着雨后
4: 而且一般呢，鹅蛋因为它的那个块头会比较的大哦，那基本上就是全家人去分享这一只鹅蛋的量啊，就已经是大差不差了。

嗯，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依然还是觉得哎呀这鹅蛋速度有点慢啊，不知道是吃到哪一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忌讳的话，你就不如就是喝一下，就是我们昨天跟你讲的，就是我最近的日子一直都在喝的这个茯苓山药膏啊，你可以试试看哦。真的很多的好朋友进入这个梅雨季啊，还有进入这种湿湿闷闷潮潮的季节，就整个人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因为呢，我们也不能够纯去湿不见脾啊，所以湿气呢，它还是会继续到来。不少的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会发现自己这小肚皮啊，就是鼓鼓的，怎么都减不下去啊，那就是说明你身体湿气重则百病生嘛。你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来自省中医院的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方子。那孙大夫呢可是这方面的调理专家，他开的这张方子呢十味药食同源，那就是温和不伤正啊，他可以一边帮你排一边帮你补啊，就是一台除湿机啊，行走的除湿机。他其中包括了茯苓山药、甘草、鸡内金，帮你健脾和胃，养好脾胃哦，再用砂仁、陈皮、生姜化湿行气，麦芽、山楂、鸡内金解决消化不良，还配合了山药、甘草、蜂蜜调中补虚，一边排一边补。那梅雨季马上下周就要到来了，所以要给自己的身体啊，要好好的要去做一点调理啊。那这一盒子呢，里面装了七条包啊，就是你早一条包，晚一条包就可以了。日常零售价是98的，那给到我们的好朋友的福利价呢是四盒子一共才199，四盒子才199啊，所以给自己的身体要排排湿，还有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身体要稍稍的加加油啊。很多的好朋友每天都是蔫不搭搭的啊，就是有一点睡不醒的节奏哦，还是要特别提醒啊，如果要是喜欢的话，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发送出去就可以了。

哇，这说来就来，我看到我们佳怡说今儿早上吃的就是一只大鹅蛋啊，一个蛋切了两半，一次吃个半个。乖乖，这个真的是就是我喜欢我们身边这样的好朋友啊，说干就干。可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可以试起来哦，就是鹅蛋或者是直接来我们这个涪陵厨师高啊，大家都可以试起来哦。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发送出去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链接了哦。小玉珠说今儿早上刚吃了一个小白米粽，亲戚自己采的粽叶，个头不大，加热以后打开粽叶，糯米淡绿色，一般粽叶清香味儿啊，不沾糖的都好吃啊。佳怡说北方从小就只有白粽子，然后配个红枣，要凉着蘸糖吃的，来了南方之后，哎呀，发现蛋黄肉粽好好吃啊。8166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嘉兴的粽子啊，只要是在旅游服务区吃过，软糯香甜，鲜美回味无穷。讲真啊，我们小的时候吃的粽子，因为我亲眼看着我妈是怎么包的，乖乖，我妈那真的是使足了那个纳鞋底儿的劲儿啊，就是她就是讲啊，说这个糯米啊，你一定要在这个粽叶那个包包里面，你要把它拉紧哦，南京话叫拉啊，要把它拉，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它拉拉。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长大以后多久多久，我都是在说拉拉拉的，就是拉，但你要把它归成普通话的话，就是摁，你要使劲把它摁一摁，往下摁一摁。

0: 本上就是那个四这个双手的四个手指头是推着那个粽子的那个小锥包的，然后呢上面不是还留着一个空口，还不是还没有那个封口吗？然后就是拿两边的大拇指啊，各大拇两边的左右手大拇指要往里面使劲儿摁，一直要摁，把那个米要压得紧紧的，然后再添一点米哦，对吧？然后再把它摁得紧紧的，然后再把那个粽叶封口，再拿那个绳子把它扎起来，就是这样的粽子包出来，就是在南京人的心目当中是一颗完美的而且是成功的粽子。就是你再把那个粽子上锅把它蒸熟了之后啊，就是你那个粽叶一打开，乖乖就是摁正正的，哎，紧绷绷的啊，就像刚撸过铁的这么一个粽子，就突突突，你可以把它拎出来，把它放到碗里面，碗里面放点儿，对吧？白棉糖、白砂糖都可以，然后呢就这么蘸着吃啊，拿个筷子这么扎着它，然后就这么蘸着吃，蘸着糖吃，就觉得很好吃。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都是这种相对来说就是像撸过铁的啊，像撸过铁的这种就是粽子。然后直到长大以后，哎，很多的好朋友说了吃了嘉兴的粽子，然后我们才知道哦，还有一种粽子，它是就是包的软不啪啪的，就是松软的、软糯的、比较松弛感的啊，就是那样的一种粽子。哎呀，直到多年之后，然后长大，然后才吃过就是那种松松软软的粽子。我们小的时候一直都是吃的是那种扎扎实实的，就是那个都是家里面的外婆奶奶，然后妈妈包的是把它拉得紧紧的那种粽子啊，让大家也都可以举手说一说自己、这个粽子的意义下，就是买六送六，再送十罐神经酸配方羊奶的活动，现在是最后的两天了，马上你就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你直接在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赢江南精选，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赢江南精选，可以直接下手啦。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微风细雨，阳光白雪，从春天到冬天，一年四季，邓煌一直在这里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0: 来一支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早上好。哎，我们很多好朋友啊，就是是不是也是从小跟我一样，都尝试过想要去亲手学着奶奶婆婆妈妈的样，然后去包包粽子啊。但是我就想，这粽子啊，就是哎呀，它真的是啊，就还挺有一定难度的啊。它就是用的是啥呢？它用的是芦苇叶啊去包，因为呢说这个粽叶啊有清热除烦止血啊、解毒消肿啊等等功效。你看，都是在这个季节，就是湿湿热热闷闷的这个梅雨季啊，我们需要这个怎么说呢，要排除的问题就是非常非常容易长疖子，对吧？容易有这个毒，昨天还说了毒五月。而这个粽叶呢，它不仅带来清香，它还能够提供多酚类物质和钾元素，蒸的时候呢它渗透到米里面，能够很好的提高人体的抗热机能，而且其中的提取物还有一定的抗癌作用。所以很多好朋友都要到这个菜市场啊去买粽叶，然后呢把它泡在清水里面啊，要避绿碧绿的啊，这个粽叶真漂亮。但就是把这个粽叶要把它能窝成一个这个

绳子，或者是用一点什么竹篾子叶子啊，把它就是扎起来。乖乖，这真的是嘴巴要用上，两只手要用上，乖乖，恨不得把两只脚也都一起加上了，就是真的是手忙脚乱，但是利索的，人家突突突一会儿就一个粽子就包出来了。我跟你说，我是学了好多遍，也反正也没咋学会，嗯。然后我妈就把我撵走了，哎，去去去去去去去，你到旁边碗去，你不要耽误我包粽子。哎，你不要讲，哎，就是这个力所能干的人啊，他就不想你插手啊，也没有什么兴致来去教你，反正你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就把我赶走了。这么一赶走，好了吧？到现在，反正咱也不会包粽子。大家都可以举个手啊，你会包粽子吗？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现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呢，还专门设了一个啥呢，叫播客区啊。播是播音的播，客是客人的客，播客。你点开播客，然后进入到邓子同学的慢慢聊这个区域里面，哎，你可以听到我和很多很多我的好朋友啊，就是在一起聊天的那个声音。你喜欢的话都可以打开，就是我们大蓝鲸的播客啊。日常如果要是就是比如坐车啊，或者是要在这个干活啊，对吧，包粽子啊，你可能不一定要动眼睛，对吧，包这个，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的播客，然后去听一听我跟别人聊天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啊。DJ 说最喜欢的还是冷白粽子，不沾糖，怪吃完回甘。哎呀，但讲真哦，这个冷白粽啊，冷白粽这件事儿，它还是会有点什么呢，就是有那么一点，它本身就是黏的，对不对啊，就是糯米本身就是黏性很大，然后又是个冷的，然后又相对来说有那么一些硬哦，它的那个黏性哦就会更加的增强。就是如果要是少吃那么一口，或者是你吃点热的，它还有这个健脾暖胃的效果，但是吃多了就是特别特别不容易消化，而且导致损伤脾胃，容易出现胃胀、胃痛、反酸的症状，尤其是像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患者要记得就是少吃，因为容易引起血糖升高哦，加重心脏负担。另外呢，慢性胆囊炎还有慢性胰腺炎的患者也要注意少吃，尤其是南方的肉粽、蛋黄粽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容易诱发急性发作。那天前脚把粽子送给我妈，人家后脚直接哐哐就一顿蒸煮啊，这个弄完了之后，我说你吃了几个，一般都要问他吃了几个，哎，我吃了三个，我的个妈呀，我说你不是最近说在医院体检说那个胆囊上有结石吗，我说你这还给自己整三个，我的天哪，我说一定要悠着点吃啊，我说现在人更加注意了，就是基本上粽子就把它拆弄弄打开以后，可能都是一家人然后去分享这么两个粽子，对吧，就不再像过去啊，过去的人真的是豪横的不行，因为平时也没什么好的吃啊，能够但凡有个粽子那真的是好吃坏了。你比方说我们小孩我们就喜欢就是白粽子蘸糖，哇，怎么就那么好吃，我这两天有朋友包了什么呢，乌米粽子给我，哎呀我也喜欢啊，就是乌米啊，就是这个天不是都吃乌米饭吗，那天我朋友还说买了一些那个乌米饭爆油条，然后说要不要送一个给你吃，哎呀，我说我们家好多最近正在乌米自由。那是拿乌米叶子啊捣烂了以后，把那个汁儿去染了那个白糯米啊，把它染成了乌米，哎呀那真的是自带一种喷喷香啊，一种奶香糯糯香，也是好吃啊，但是呢我现在都是什么都是尝两口，我朋友给我送了两大饭盒的这个乌米饭，然后呢我就直接把它拿那个小塑料袋啊，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把它给抠出来，然后分装以后呢把它一起放冰箱冻着，然后但凡我想吃了我就从冰箱里面拿一小包出来，然后就这么就蒸那么一小碗，就一点点啊，就蒸那么一点点，然后蒸一点，然后把它黏黏的，对吧，尝尝，哎呀就尝尝，我妈那是真认真，直接三个，哎呀妈下肚。
还有一点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到的就是粽子不要凉着吃啊，虽然很。

很多的好朋友喜欢吃凉的，这个粽子里面它的糯米，对吧？它是糯米包的嘛，它里面的一个叫做支链淀粉含量高，被加热以后呢，这个支链淀粉呢它就糊化了，有利于被消化酶分解，比较容易消化。但是呢，它一旦冷了，这个淀粉会老化回生，然后分子间的凝固加强，就不容易被消化，就很容易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很多的好朋友呢，天气热了，喜欢把粽子放到冰箱里面，把它稍稍的冰一冰，凉一凉再吃啊。这可能本来有健脾暖胃功效的糯米就失去作用，反而容易导致胃寒的发生。所以呢，就是粽子啊，就是不要怎么讲呢，就是不要凉着吃，还有也不要多吃，你差不多一次半个我就觉得可以了。如果要是身体没啥问题的话，你吃一只也就得了。还有呢，就是糯米不要晚上吃啊，中医说胃不和则卧不安啊，不然的话你晚上吃粽子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影响睡眠，第二天也很容易出现这个腹泻的问题。所以一般建议睡觉前两小时就不要再去吃了。所以我们对于很多好朋友喜欢的这个粽子啊，真的是说也说不完，道也道不尽。但是呢，我还是说一句话，就是和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中青年人群去说一句话，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你说吧，你说你要这个有仪式感，你也要尽个孝心，然后呢，你要送给家人，对吧？粽子礼盒了，咸鸭蛋了，卤豆糕了，什么这个了那个了，然后你一堆送过去，然后或者是别人给你的，你单位发的这个粽子，你可能不想吃，对吧？你就直接一锅端送给家里面的老人，但是呢，他们是不能浪费的。他们绝对不能浪费啊，肯定是给你，就是你送多少他肯定给你吃掉多少。所以这么一来的话，非常非常容易加重就是老人的脾胃负担哦。所以还是差不多就得了，就送个几个去表达一下心意，而且建议他们就是分成几天来去吃，这样来说会比较好哦。

哎，一听这歌马上就会觉得端午要到了。这是左宏元、张慧卿唱起的《渡情》，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那个艄公啊，就是这个划船的渔夫啊，然后他去这个划着船，一边唱一边划着船，然后船上。

是坐着谁的？是白娘子还是许仙来的？哎呀，好像每年，哎呀，这日子过起来真快哦！这一转眼，哇，都要过端午了，就在本周五啊，本周五就过端午了。端午干嘛？都要吃粽子，对吧？Alex 说，我们家喜欢亲戚包的那个纯米的长长的小三角粽，不添加其他口味，少量的再吃点蛋黄粽、大红枣粽也很好。那看到那个绿色包装的，就是宠物店里面给家里小狗送的宠物粽。屈原大人怎么也想不到两三千百年之后还能够带动 GDP 增长，包括宠物经济。哎呀，这是真的，这还有这个宠物小狗狗的这个粽子，那里面都包了些啥馅儿啊？不会有糯米吧？这小狗啥的是好像不能吃糯米的，完全都消化不动的啊。来，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都可以来去聊一个你喜欢吃的什么粽子吗？啊？也都可以去说说看啊，你所喜欢吃的粽子。嗯，哎呀，很多的好朋友吃来吃去还是喜欢吃白水粽，是吧？因为它就是真的是那种清香味道啊，然后呢蘸一点点糖，好舒服啊，就是真的那个口感超好。然后我也确实比较喜欢就是吃我们南京人包的那种怪，就是拉得紧紧的那种啊。我反而不太喜欢吃就是那种松松软软的，就是直接打开就成了一包糯米饭的那种啊，我还是喜欢吃那种扎实的，拿个筷子怪一搓，然后呢就直接在那个放了糖的那个碗里面，就直接就是现在不敢使劲蘸糖了，怪小时候怪过又把它蘸得满满的全都是糖。然后我们家人就说这个吃糖吃多容易近视眼，说你看你都已经是帽子了啊，然后还要吃那么多糖。现在更加知道了啊，就是我们稍稍的蘸一点点糖，这个赤豆粽、红枣粽都是蘸一点点糖吃，然后那个甜香就这样慢慢的在嘴巴里面化开，然后还会央求妈妈要多放一点赤豆。哎呀，我最喜欢吃赤豆了啊，就是要实现赤豆自由。然后妈妈也是啊，就给你放那么一点赤豆，就每次都可以看到全是米，然后就这么几颗豆子啊，就多放点不行吗？对吧？这个真的是吃到这个红豆啊，赤豆，然后就觉得哎呀，欢欣鼓舞的景啊。来，这到了星期二的早上，我们已经离这个端午也是越来越近了。不少的好朋友呢，也都是在想着，可能是这个湿湿闷闷烦烦的季节要到了。这个尤其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一会儿功夫啊，就脸上就开始有那么一点油子光浪，或者是有点出汗，所以身上老是这个黏黏的，可能会把妆都搞花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要给自己要换护肤品，就是一个季节一个季节一定要记得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皮肤状态。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海蓝之谜浓缩精华，它是把五倍的神奇海洋活性精粹高度浓缩到了一瓶里面，它就是等于五倍的精粹水。那而且呢，它是高浓度修护精华，绝对不会用起来厚重黏腻哦。它挤出来的是晶莹凝露状，看着略微有一点点浓稠，但它流动性非常好，指尖轻轻一推就化开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用着都会非常的舒服。那海蓝之谜浓缩精华官网50毫升正装，在官方旗舰店都要卖到4500啊。我们今天直接把这个贵贵的价格把它打掉，今天我们就是拍一发二，直接击穿底价，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只要3位数的999，划到手一瓶还不到500块啊，这个价格那是真香了。而且呢，在618商城活动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领膨胀金，到手价格更加的划算。因为呢，我们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我们的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所以呢，大家也需要稍稍的要多努力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是底下有一个功能栏，然后呢你直接点开左边的那个小键盘，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框框，在框框里面直接打
三个数字999发送出去，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这个是真的要抢的，三位数就可以拿到手两瓶装啊。

0: 两瓶装，我们这次是给到大家真的是满满的福利和福气啊，是海蓝之谜精修护浓缩修护精华，所以喜欢的好朋友懂得都懂啊，赶快拿出你的手机啊、然后呢直接打开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三个数字999，然后呢赶快拿到手，就是这两瓶，就是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9，来自海蓝之谜浓缩精华。
1: 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2: 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米5的1299，1米8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20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仅此一次。618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